0: 刘海清、朱小龙、祝宇喜，监制傅长海。
1: 凝练自云端垂落，在戈壁大地上蜿蜒成诗。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匠心打造的广播微短剧《天上的河》第二集，带您穿越时空长廊，聆听奎屯河动人的生命礼赞。编剧邝栋、新燕。
2: 小李，看你们这干劲儿啊，这次劳动竞赛这又要得第一了啊。
3: 职工啊，志在必得。哎，徐工啊，您这都快要升了，怎么还在往工地跑啊？
2: 不碍事儿，你们都在工地上忙，我在办公室，这也待不住啊。
4: 徐工，您就放心吧，我们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施工的，您就等着验收吧。
2: 好，那大家辛苦了，我再到那边去看看。
3: 徐工，您慢点。
2: 好，知道

0: 玉梅，玉梅，你怎么样了？
1: 安之，快送我去医院。
0: 我快要生了，玉梅，来，抱紧我的脖子，咱们去医院。玉梅，医院到了，放心，有我陪着你，不要害怕。王直，
2: 母亲，母亲，
0: 生了，生了。
2: 是个健康的男孩，八斤重。
0: 谢谢，玉梅，你受苦了。邦志，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就叫爱国吧。爱国，这个名字好。哎，小爱国，妈妈辛苦了，来。
2: 给妈妈笑一个，看，笑起来多像你。在天山深处的奎同河上，一个新生命诞生了。5年后，我们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爱君。 每一个孩子的到来，都让这个家充满了活力和希望。而这条天上的河，将伴随着我们这个幸福的小家逐渐成长。转眼，15年过去了。
3: 这几天高温，洪水又该来了。哎，
0: 先吃饭再说吧。这啥馅的粽子呀？这么香！
4: 现在买不上糯米，大米也不多，我就掺了一些玉米和小米。不过还有肉粽子呢。
3: 馋死我了，妈妈，我要吃5个。
5: 我也要吃5个。
2: 你这个馋猫，
0: 爱国、爱金，
2: 快洗手吃饭。
5: 好，妈，今天有浆水面吧？我闻到葱花炝锅的香味了。
0: 哎呦，还真是。

0: 是，我也闻到了。
1: 来，趁热快吃。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方志，你发现了没？咱爱国的个头可比你都高了。
0: 哎，那可不嘛，这爱国参加工作呀都一年了。
1: 哎，这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初中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干啥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嘛。
1: 爱国15岁就参加工作，孩子还小，我心疼啊。
0: 你这就是慈母败儿，在劳动中磨练成长没啥不好的。行了，我吃好了。哦，玉梅，吃完饭我要到堤坝上去看看，最近天气太热了，山里边的洪水越来越大，我怕出问题。
2: 天气了，天气了。
0: 爱国，跟我走，咱们去坝上看看。
3: 好。
1: 王志，我也去。
0: 你这脚扭伤了还没好，你就在家好好待着，我和爱国去就行了。
1: 那你们要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4: 大家不要慌，按照以往的经验，把沙袋和石块装进铁丝笼，然后用推土机推进决堤口，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5: 快把沙袋抬过来。
6: 好，沙袋来了。
7: 老郑，这里决口大，需要推土机，推土机到这边来。
6: 知道了，这边需要大量石块，
5: 这边还需要铁丝笼。
7: 来了，铁丝笼来了。
8: 爸，这个洪水每秒流量有130方，你看浪头很高，决堤口越来越大了。
4: 同志们，为防止险情进一步的扩大，已婚的男同志跟我进洞填石护堤，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共产党员先跟我上。
9: 我是党员。
10: 我也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11: 我也是。
12: 我是。
7: 我也是党员。
13: 我是共产党员。那我有力气。
4: 爱国，这次你就别上了，你做外援吧。毛迪、小蔡、老五、小严，咱们4个先进洞，其他人做外援。走，走。
8: 爸，你要小心。
4: 知道了。老李、小蔡，咱们几个以接力的方式把石头运进洞里，我在最里边，大家千万要注意脚下。
3: 王工，洞里的情况我熟悉，我跟你一起进去。
4: 好，咱们走。
3: 王工，这么大的决堤口得那边一起填充，否则靠咱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4: 外援推土机应该马上就到，咱们能填多少就填多少吧。
14: 接着，
15: 咱这个母亲河脾气真大，每年夏季都要抗洪，冬天还要打冰，时不时还给咱们点颜色看看。
4: 现在咱们的机械力量还达不到根治这个顽疾的目的，总有一天咱们会让奎登河乖乖听话的。
16: 王工，你那里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了？
7: 法工办公室里堆得像山一样的通知，是不是有新的规划？
15: 真的吗？如果真这样就太好了。
4: 我们有一个设想，我和许工也讨论过，咱们的河道现在都是民渠，抵御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太差了，如果能修成暗渠，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还只是想象，但是我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7: 这个想法好。不错，这个办法好。
4: 只要我们敢想，这个奇迹总会出现。也许我们这一代实现不了，但咱们给后代打了基础，做了铺垫，他们就一定会实现。
3: 王工，和你一起工作真带劲，再大的困难也总有解决的办法。
15: 哎，王工，不能再往前走了，洞里啊沙土松软，在洪水的浸泡下有塌方的危险。
7: 不好，往回撤。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救援，决堤的口子终于被堵住了，棒子和小菜的遗体也被挖了出来。就这样，在我42岁的那一年，我的老师和最亲密的战友，我的爱人王邦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都献给了奎屯河。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退休后离开了奎屯河，我的小儿子爱军接过了我们的班。在我85岁生日的这一天，孩子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喜讯。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1: 有请老寿星入场。
3: 好好，
1: 妈，今天呀、是您85岁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愿您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祝妈妈健康长寿，
5: 祝妈妈天天开心，
4: 奶奶生日快乐。
3: 哦，快乐快乐。
1: 妈呀，您的健康快乐就是我们儿孙啊最大的心愿。
4: 妈，
3: 是、
4: 今天啊，我有一件特殊的礼物要送给您。
3: 哎，好啊，什么礼物啊？
4: 咱们呀投资了40多个亿的奎敦河引水工程啊，已经通过国家立项了，马上就要动工了。
3: 真的吗？
4: 嗯。
3: 哎呦，这太好了，这个礼物太惊喜了，哎呀，太有意义了。
1: 爱军啊，这是真的吗？
4: 真的。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3: 70多年了，我们几代水利人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爱军啊，你去实现你们父亲的遗愿吧，有需要我老太太的地方，我也可以出把力。
1: 妈，您就在家等好消息吧。
3: 哎呀，我身子骨硬朗着呢，我能跑能动的，你们就放心吧。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微短剧《天上的河》第二集，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尹建峰、邝栋，导演邝栋、王丽燕，副导演王燕，录音方红琴、秦恩阳、陈卓，制作图图，技术保障陈立志。剧中人物：老年许玉梅由王丽燕演播，青年许玉梅由房燕演播，王邦志由杨浩伟演播，爱国由宋涛演播，成年爱军由杨浩伟演播，童年爱军由李义成演播，刘英由新燕演播，李师傅由韩应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泽普、刘海清、朱小龙、祝雨喜，监制傅长海，总监制邝栋。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晨曦，亲吻天山雪峰，一条银链自云端垂落，在戈壁大地上蜿蜒成诗。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匠心打造的广播微短剧《天上的河》第三集，带您穿越时空长廊，聆听奎屯河动人的生命礼赞。编剧邝栋，新燕。
1: 王总工，我们碰到硬骨头了，没办法，只能你来做工作了。
2: 怎么，房子还是拆不了？这人怎么这样？走，我去看看。
1: 哎呦，这就是这是国家的大事，
3: 就应该这样。
4: 国家的大事，这是
1: 就是。
5: 大哥，大嫂，你们，
6: 艾军，为啥非要拆咱家的房子？
7: 这奎屯河上上下下百十公里，就咱家的房子碍事了。
5: 大哥，大嫂，你们也是老水利了，怎么就跟你们说不通呢？
6: 爱军，这是咱们的家，是爸妈当年结婚的家，咱们兄弟从小生活的家呀。
8: 妈妈虽然现在回城养老了，我们也退休了，但对这个家我们有很深的感情，每年夏天我们还都要回来住的。现在你说拆就拆，你这伤了我们的心呢。
5: 大哥大嫂，你们看，等到水库建成，不但咱们家这里是淹没区，就连这旁边的独库公路那一段经过库区的国道也是要被淹没的。
6: 我不管，你淹哪儿都行，想淹咱家老屋没门。
8: 其他的事儿我和你大哥都能依你，但这事儿不行。
5: 大哥大嫂，我们的工期一天都耽搁不起呀、啊！你们一向是通情达理的人，怎么到了这一次就转不过来弯呢？
8: 行，你要拆，先问问妈同不同意。

0: 绿苔偏，谁说你？哦，爱国英子，你们咋回来了？
1: 咋回来了？咱家房子要拆了，没地方住了。
0: 拆房子？谁要拆咱家的房子？
2: 谁？爱军。
3: 哎呦，哈哈，我这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大嫂叫我了。
2: 还笑？
3: 妈，我们回来就是跟您商量这个事儿的。
0: 商量啥呀？拆房子？
1: 怎么样，妈也不同意吧？
3: 妈，大哥，大嫂，你们听我说，奎敦和引水工程不仅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而且也是兵团在建的最大的单体水利工程。妈，您是水利专家，这项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您都是知道的呀。
0: 你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奎屯河引水工程，但几十年前受机械设备和资金的限制，我们的设想啊一直没能实现呢。
3: 妈，这个工程根据奎屯河河道的走势以及海拔高度设计出来的图纸，咱家的老房子刚好在淹没区。妈，这房子必须得拆呀。
0: 爱国，英子，爱军说了半天了，你们啥意思啊？
1: 妈，我们舍不得拆。
4: 道理我们也懂，可情感上我们接受不了。
0: 孩子们，我对奎通河的感情啊和你们一样的深，咱们几代水利人为了这条河连命都可以付出，更何况一栋房子呢。爱国，爱军，你们的父亲如果在世，我想他也会同意的。
1: 妈，
0: 妈，孩子们，小家必须服从大家，为了奎屯河引水工程顺利进行，咱们谁也不能撤后腿。拆！
5: 奎屯河引水工程的破土动工，是沉寂了亿万年的天山山脉沸腾了起来。这个能够载入史册的伟大工程，承载了几代兵团人的期望。作为总工程师的王爱军，也带着家人的重托和希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但一个个艰巨的任务和困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他和团队成员面对的是无尽的挑战。
6: 喂，王总工，大坝右岸古河槽对大坝施工有很大影响，怎么办？
7: 喂，王总工，水轮机在300米下遇到磨石砌石，这没办法，只能停工了。
6: 王总工，进水盒子断裂，附近做高压疏浚有保障吗？
8: 王总工，
6: 王总工，
9: 王总工，你这两个电话都不够用啊。
3: 每天上百个电话轮番轰炸，这不光头疼，耳朵也疼。
10: 各位，今天啊，咱们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我提出的水利综合信息系统。水利工程传统的监管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代水利工程的需求，必须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来提高监管效率和决策水平。就像是我们工程的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实时的监控工程以及后续运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1: 那王总工，这个系统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控和集成呢？
10: 这个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的收集数据，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工程的状态进行实时的监控和预测。这种方式呢，不仅可以提高监管效率，还可以减少人为错误，确保工程安全。
11: 嗯，这个好，这就像给咱们的水库装了一个智能守护神啊。
10: 而且这个系统还能够实现远程的监控，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通过网络就能随时的掌握工程的最新情况，今后将大大提高监管效能。
5: 天上的河不仅是流淌在天地间的水流，更是建设者们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他们用科技的力量为兵团水利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8: 哦，一年了，终于竣工了。
12: 同志们，历时五年的奎屯河引水工程今天终于竣工了。五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迎风雨，战酷暑，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抗争，我们破难题，克险阻，战胜了一个个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我们勇创新，敢为先，创造了多个技艺功法的第一，才成就了今天的业绩。这条天上的河不仅是一条水渠，更是一座丰碑，它凝聚着无数水利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这份光荣和使命将永远铭记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
11: 下面有请总工程师王爱军讲话。
10: 同志们，作为参建者的一份子，此刻我的内心波澜壮阔，想说的话有很多，浓缩了一个主题，那就是致敬岁月。同志们，回顾过去的五年，一组组数字震撼人心，112次极端天气的突袭，237道技术难关的突破，1825个日夜的坚守，食堂换了13位掌勺师傅，结婚的新人推迟了27场婚礼，但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岗位半步。这座工程是当代中国工匠精神的立体诗篇，我们用艰辛的付出给这项伟大的工程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奎屯河，这条天上的河，经过70多年的风霜雪雨，今天终于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流淌。如今这条天上的河正携带着新的使命奔涌向前。今天我们端起庆功的酒杯，敬那些消失在暮霭中的勘探背影，敬那些默默支持建设者的家人，敬所有把青春献给这片土地的平凡英雄。
11: 感谢王总工的深情讲述。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咱们兵团第一代水利工程师，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徐梅老师，有请。
13: 妈，你怎么来了？
0: 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一定要来看看。孩子们啊，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我从1965年来到了奎屯河，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了。孩子们，当我们凝视这座巍峨的大坝时，请永远记得，每块混凝土里都凝聚着一个家庭的期待，每道焊缝中都闪烁着一颗匠人的初心，每滴水中都流淌着一个民族的史诗。孩子们，你们赶上好时代了，好好干。

夸我当年说要修一条天上的河，今天真的成了。

我用了30年治水，如今我们用5年的时间把这条桀骜不驯的奎屯河终于制服了。我们把你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另外，我的女儿也继承了家族的红色基因，水利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奎屯河。我相信一代代水利人一定会把忠诚、担当、奉献的精神立在心中，成为永恒的精神丰碑。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微短剧《天上的河》第三集，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尹建峰、邝栋，导演邝栋、王丽燕，副导演房燕，录音方红琴、秦恩阳、陈卓，制作胡图，技术保障陈立志。剧中人物老年许玉梅由王丽燕演播，青年许玉梅由房燕演播，王邦志由杨浩伟演播，爱国由宋涛演播，成年爱军由杨浩伟演播，童年爱军由李义成演播，刘英由新燕演播，李师傅由韩印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泽普、刘海清、朱小龙、祝雨喜，监制傅长海，总监制邝栋。这次节目播送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谢汉昌。车窗抛物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要记住哦。
1: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免费送游戏皮肤，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首先来说一说呢，长大之后还跟妈妈亲的孩子啊，其实是妈妈在小的时候做对了一些事情。有人说孩子长大之后呢，跟妈亲不亲其实是看命啊，那但是不对哈、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孩子长大之后呢，跟妈妈是无话不谈，哪怕是每天会刷视频啊，然后呢也会跟妈妈去分享当中的一些养生知识，对不对？其实是长大之后呢，可能不在一个城市，连电话呢没打的情况之下，时也有发生。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跟母亲关系好，到底是哪里做对了呢？第一个，小时候给足了安全感，长大之后是懂得放手。很多妈妈是搞反了，小时候懒得管，长大之后就拼命管，结果呢，孩子呢既不亲也不服管。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有观念是叫依恋理论，孩子呢如果是比较小，比如说是0到6岁的时候呢，有个安全感决定了他一生当中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度。那这种长大之后跟妈妈亲的孩子呢，小时候就会有个共同点，就是妈妈就是那个情绪稳定的港湾呐、时间很快到了青春期和成年期了，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妈妈会做两件事，就是得体的退出，挺体面的。这个时候呢，不翻手机，也不查岗，不逼婚，然后不道德绑架。你可以说出建议，但是她从来不替你做出决定。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不制造焦虑，对吧？第二点就是不把情绪甩给孩子，不做情绪的勒索者。生活当中经常是听到这样的话，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不等等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当你没这个孩子，这个就是典型的情绪勒索，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啊？孩子如果说是考砸了，你可以问他哪里做错了，或者是哪里没懂呢，而不是你对得起我吗？孩子想换工作，他会问你考虑清楚了吗？不是你怎么这么不踏实，对不对？所以他懂得了，孩子不是你的情绪垃圾，也不是你人生当中的续集。哎，还有第三个，就是自己活得很精彩，不把全部价值绑在孩子身上，这一点很多人是忽视了。因为那些退休之后整天是盯着孩子催婚催生，动不动呢就是啊，我这辈子指望不上你啦。说实话挺烦的，对不对？那些如果说是有自己爱好朋友生活节奏的妈妈，孩子反而是更愿意主动去联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太沉重了。

是啊，聪明的妈妈早在孩子成年之前就给自己留了一块自留地哈、啊，比如说什么跳舞啊、旅游啊、读书啊、做生意啊，学点小技能或者是拍视频发抖音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不围着孩子转的能力。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还愿不愿跟你亲近，不取决于你付出多少，而是你的付出是不是让他舒服的、自由的、有安全感的。有个定律就是安全感加上尊重边界，加上不情绪勒索，加上活好自己，这个时候才是跟妈亲的真正密码。各位有没有发现呢？所以有些时候该离开的时候还是得体面离开的。

好心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呢也是会坏事，一旦是他加了双引号，那么这个好心就并没有那么好。我们来说一说呢，好心之下会变成孩子没办法愈合的暗伤到底是哪些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考试失利，红着眼眶回家，你跟他说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或者是孩子被同学排挤委屈的跟你诉苦，你会轻描淡写的说哎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或者是你恨铁不成钢，你会说多少次了早就告诉你不行，这些都是好心的体现吗？哦，你以为这是安慰，其实就是在补刀，你以为这是在教育，其实就是在摧毁。第一个，这一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这是在教孩子背叛自己的情绪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个叫情绪抹杀，就是当孩子感到这个时候你轻飘飘的说一句有什么好难过，那他就会觉得说啊、哦，我的感受不重要了，我的难过是丢人的，我不配被喜欢，对不对？他也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压抑情绪而不是表达情绪。他不会变得更坚强，只是会变得更沉默，他把所有的委屈恐惧愤怒吞进肚子里面，直到某一天这个情绪会以你无法控制的方式爆发，厌学、自伤，或者是抑郁和叛逆等等，这个时候你再说你怎么不早说，晚了吧。所以以后啊，遇到这种事情你要怎么说呢？就说这个事让你很难过对吗？那妈妈能够理解，来我抱抱你好不好。第二个是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这是在教孩子逃避问题哈。如果他被孤立了，被欺负，被老师冤枉了，你会说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哈。那真实情况就是面对冲突你只得忍的，这是不是豁达，这是情感当中的隔离。真正的健康方式是教会孩子如何面对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你会发现如果说是从小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不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不对的，下次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这样对你，你一定很难过吧？那我们来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好不好？第三个就是说过多少次了早就告诉你不行，这个时候呢是在教孩子恨自己啊。比如说他不听劝，摔了一跤你很心疼，他说出的是啊我早就说了嘛，跟你说你不听啊，或者是考试丢分你恨铁不成钢，你会说啊你说多少次啊我就是不改。这个事情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是叫事后聪明偏差啊。那孩子听到之后是什么感受呢？就是我活该，我太蠢了，我不配被原谅等等情况。其实真正的坚强啊，是被允许脆弱之后长出的这个铠甲。我们想让孩子坚强、豁达和长记性，但是呢，如果可以的，换一种方式哈。你以为在安慰，其实就是在受伤害。所以从今天开始，换一种说法和说辞，让他真正能够懂你和理解你，而不是在你说的话当中去变得非常的脆弱。因为他们不会发现，孩子没有变玻璃心，反而是更坚强。问题在于你的话语到底对还是不对。

0: 蒲黄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挨家挨户都有的一个小东西，它真的是百搭万能的。没错，它就是冰箱当中的鸡蛋哈，勾一扔。每天吃鸡蛋和每天很少吃鸡蛋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有人说它是营养全能，有人却说怕它是胆固醇很高的问题。但是其实每家每户用它去做任何东西，我觉得它跟什么东西都可以搭在一起，对不对？每天吃鸡蛋，还有每天呢很少吃鸡蛋，六个身体变化差距在哪里？来做一下对比哈。第一个，保护心脏，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其实在去年呢，有一个国际期刊叫营养素当中是显示呢，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缓这个老年人寿命，同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第二个是稳血压、控血糖、代谢更加健康。第三个是帮助大脑抗衰、保护认知功能。第四个是增加骨密度，让骨头呢更加硬起来。第五个是补充维生素，给眼睛去这个充电哈。其实它里面当中有一个叫维生素 A， 也是对眼睛很好的。第六个是低脂饱腹，有助于控制体重的情况。那每天鸡蛋到底能吃几个呢？来看一看哈。健康成年人每天一个啊，含蛋黄，一周是6到7个差不多。每天一个呢，其实不会怕胆固醇摄入，健康又营养哈。第二个是特殊人群，每天是2到3个，什么意思呢？孕妇或者是哺乳期女性或者青少年、健康人士、健身人士或者是恢复期的人都可以适当吃1到2个。第三个是高血脂的人群呢，一周不要超过5个。还有肥胖人群要控制一下总的热量，各位计算一下，其实也不难计算，对吧？

健康吃鸡蛋，注意两个关键细节。首先是尽量选择水煮或者是蒸鸡蛋哈、然后第二个是尽量搭配蔬菜一起吃，因为为什么呢？搭配比如说是像我们蔬菜当中的菠菜、西兰花这些绿叶蔬菜呢，其中的维生素 C 能够有效促进蛋黄当中铁的吸收。如果呢，让这个燕麦和糙米一起食用，还能够实现蛋白质互补，让营养更加的均衡。

衡，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谈蛋色变了哈。生活当中那碗蛋羹或者是一颗水煮蛋，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呢，很便宜，但是也挺好吃的，对不对？每天一颗刚刚好，哪怕是血脂偏高、胆固醇异常的人群，也大可不必这么忌口。所以鸡蛋，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这时候来听听王蓉的这首歌曲《小鸡小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最高明的教育方式是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成绩，所以别搞错了。我上回看一个电视剧啊，里面有一个这么一段，就是有一位妈妈找这个老师在诉苦，她说哎，我家这孩子一直这个成绩上不去，每天是盯着他写作业背单词儿，可是他就是不争气啊，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差，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然后老师跟他说，那你和孩子上一次聊天好好聊天是什么时候啊？他愣住了，他说没有好好聊天，好久了吧。你看，说到成绩啊，很多人一开始就一直在死磕，但是忽视最重要两件事情，就是关系和这个习惯。真正高明的教育方式从来不是逼孩子考高分，而是顺序对了结果就来了哈。

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真正的成绩。顺序乱了就出现问题，呵呵，对吧？哈。第一个关系不对，教育全废哈。所以呢，有些家长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孩子不是不听道理，而是不听讲道理的这个人，哎，就会出现问题了。嗯。你如果说跟他关系很紧张，你再说对或者是再说多也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叛逆，这个就是人性啊。所以呢，有一个老师说了，班上有个问题学生打架逃课顶撞老师，谁的话都不听啊，别的老师放弃他，这个时候呢班主任没有急着去纠正他所有行为，而是坐下来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中午呢都是会经过这孩子的饭就是桌前嘛，放下一个苹果，然后问他说今天过得还好吗，嗯，不管他会不会答，他就转身离开了。一开始这男孩呢把苹果扔进了垃圾桶，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默默吃掉，两个月之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说老师你为什么不骂我哈、啊？然后这个老师说，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孩子，我知道、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好，对不对，嗯，所以男孩也哭了。后面知道这个父母离异了，然后跟着酗酒的父母，没人，这个父亲没人管他，更没人关心他，所以这孩子最后变成这样了。那结局肯定是好的，就是这个孩子最后呢也变成了体育委员，成绩也是从倒数然后呢到了中上啊，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教育的起点呢，从来不是讲道理，而是建立关系，对吧？第二点是习惯不养成绩白忙，有了关系之后第二步才是习惯。学习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靠盯靠催靠骂逼出来的成绩就像是比如说打了激素的果子哈，看着好看一碰就烂掉了，所以不要这样啊。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而是习惯。身边有个朋友是叫老张啊，孩子今年考上了重点高中，别人说他有什么秘诀，他说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小学六年我只抓一个事情，就是习惯，几点起床，今天写作业，错题怎么整理，上课怎么去做笔记等等啊。那都是一开始很费劲，但是坚持之后呢，孩子很快自己会去做这些事儿了。然后呢，习惯内是养成呢，就像自己给人生当中装上了自动驾驶器，永远会不停的往前走，对吧？第三个是成绩只是结果，并不是目的。关系好了，习惯养成了，成绩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哈。可是很多家长都会把这事儿搞反了，对不对？就很完蛋。其实不是不管，而是在管在了前面，嗯，然后呢孩子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目的就是不要逼孩子变得优秀这个情况，而是让孩子自己想去优秀，因为逼是没办法去养成习惯的。很多家长焦虑是因为他们想跳过关系和习惯直接要成绩，这是不可能的。这好比说是不打鸡，然后呢不打地基就想盖高楼，不想练内功就想上擂台一样。顺序对了，教育就是很好的方式，顺序错了，教育就变成了折磨。所以呢，别用错的方式去教育好的孩子了。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我们开了很多班，那么这是第十班，十班的小朋友带来的这个节目，听一听他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练习什么，他们表演的还行吗？各位也来听一下。

0: 这首诗虽然不长，但是我感受到了老师和爸爸妈妈的爱，我会好好学习，报答他们。
1: 读完这首诗后，我感受到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关爱，让我们能幸福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2: 我想感谢爸爸妈妈和老师，因为爸爸妈妈让我们有了生命，老师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知识。
3: 这个是我们小主持人的带来的节目哈，非常的棒。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有一个栏目叫课后直播间，春天充电站开业了哈，是在做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4: 上节目啦 ！Hello，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今天我是你们的充电宝稳稳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林汉琴稳稳老师。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神秘武器来送你哦，是我妈妈给我买的一个捏捏乐解压玩具。我一有烦心事就捏它，它还会发出噗噗的声音，好像在替我叹气。
4: 哇，韩琴，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国外有一个特别的月份，叫做全国压力意识月。
5: 哎，全国压力意识月，我咋没听说过这种纪念日啊？那压力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感觉脑袋像个快爆炸的气球？不过这跟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关系？
4: 虽然你形容得非常到位，但是这可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儿。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压力，有的时候作业多，天气变，或者跟小伙伴闹别扭，
5: 哼，
4: 这个时候心里啊就会住进一只压力小怪兽。
5: 压力小怪兽、
4: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变身成春日充电站，你想不想和稳稳老师一起把那只烦人的压力小怪兽赶跑？
5: 想，怎么赶？是用我的捏捏乐吗？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招数，老师这里有三个魔法开关，你要不要来按一按？
5: 我要不要，我最喜欢按按钮了。
4: 第一个魔法开关叫做说出来不憋屈，
5: 这个我知道，就像我捏

0: 没错，有的时候压力就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泡，你可以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把心里的不开心说出来，哪怕只是说我今天好烦，也是一种释放呀。
1: 对对对，我上次数学没考好，回家跟爸爸说了，爸爸没骂我，还带我去吃了烧烤，吃完心情就好多了。
0: 瞧，这就是沟通的魔法了。那第二个魔法开关叫做动起来不焦虑。
1: 哇，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放风筝？
0: 真是个小机灵鬼，现在正是踏青的好时候。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在小区里跳跳绳啊，踢踢球。这个时候啊，运动会分泌一种叫快乐因子的东西，能够把压力怪兽一脚给踢跑。
1: 哈，我要把压力怪兽踢到月球上去。
0: 第三个魔法开关最厉害，叫做停一停，充充电。
1: 这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发呆？
0: 也可以这么说，当你觉得脑子转不动的时候，就给自己五分钟，什么都不要想，听听音乐，或者像韩琴一样玩玩解压玩具，这叫战略性休息，给我们的大脑啊充充电，效率会更高哦。
1: 伟文老师，我记住了，有压力就说出来，动起来，或者停下来玩一会儿。
0: 生活不止学习，还有春日的微风和快乐的自己。让我们赶走压力小怪兽，春日快乐伴我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感觉好像就放晴了哈，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还真不一定。我只能说温度趋于平衡，不会像上周那样突然之间降温哈，冷到不行，猝不及防的。温度就大概25左右上下哈，反正大家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依旧要保持，我觉得薄薄长袖穿一件差不多哈。然后如果穿短袖的话，外套一定要记得套上，因为早晚还是有点寒凉的，尤其是可能不定时的降个雨啥的哈。那雨伞雨具要随时带着，因为接下去一周哈还是有雨水的一个这个出现啊，包括下下周好像也是有雨。我真的很讨厌下雨，就我是那种可以享受雨天那个什么氛围。

呀声音的，但你真正让我要走出去，我看到那个雨哦，哇，我不行。这个时间点也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来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听说过一个词吗？叫措施恐惧症 ,FOMO, 啊，措施恐惧症。现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吧。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由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说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某种焦虑感。然后呢，我那天问了一下我周遭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错失恐惧症的一个就是阶段吧，哈，人生阶段。哎，他们都说有。哎，其实如果你乍一听这个学名哈，你会觉得有点陌生，你就一下子想要反驳说怎么可能，这什么啊。但如果你细细解释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比如说他某些场景啊，或者某一些剧情当中可能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哎，还真的是会有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也顺带的给大家哈这个分享分享现在的一个现状。因为有的时候恐惧的倒也不是说错过某个机会，而是就是说啊担心说好像错过这个机会之后后面会带来一系列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哎呀，人生经常都在追赶一些你也不知道什么的什么哈。我那天问了一下我周遭的朋友，他哈有一部分，因为我身边其实跟我情况差不多的比较多，都是属于那种可能刚成家，或者说还没有孩子，或者说处在一个高龄的一个，也不是高龄，就是临近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适婚年龄的这个阶段哈。所以呢，像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经常很惆怵，就是说，哎，家人会催呀，啊，然后家人一催就会经常说，啊，你要是错过这个啊，下面那个怎么怎么样哈，他们经常那个大人会说，这个很好，你要是在那边鬼撒鬼戏啊，错过烈血灰，就经常会这样讲，然后他就会开始自我怀疑，说，真的，难道错过他，我真的会后悔吗？就很神奇，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态，以前可能还不会啊。然后我又了解到，我也是上网搜索了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人，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有的是因为啊，金价涨，股价涨，啊，房价跌，哎，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又是自己必须的，哎，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钱了，自己没赚到反而亏了，结果就是你各种难集中，啊，就好像有一点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反而让自己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在这个瞬间你把房给卖掉了哈。尤其是前阶段金价啊这个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真的周围有好多人都是处在那种一直在观望，我买还是不买，我买了等一下又跌，我不买感觉好像亏了，就好，身边真的好多这种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在我身上真的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首先第一是我不懂，主要是我不懂，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估量说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的利益或者说伤害，因为不懂而反而免除了这样的焦虑，可能我真的会错失，或者说也可能我可能要跟上哈。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热点，太多的事件，太多的新技术，然后反复充斥着，反倒不知道要先听哪一个，先学哪一个了。他觉得相比恐惧，可能用焦虑更准确。比如当你的老板转发了一个前几天的热点，但你还没有看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好像必须要狂补作业的感觉，就是躲不掉。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现阶段不就是现阶段吧，应该一两年前吧，有一波人是属于那种要入局互联网、入局自媒体，一直反复横跳和观望的，或者说入局几天之后发现自己不合适又跳出来的，然后跟他同期进入的那波人，哎，赚到了钱，或者说赚到了某一些红利，他开始在那边后悔的不行，早知道我不出来，哎，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而且我就。

不觉得吧，就很多那种首先入局的人，他可能真的后面因为一些原因他赚到了钱，或者说他真的收割了一波，可是这种真的不是100%的，也不是说他先或者说他怎么样，而是他就是很勇敢的去尝试了，成不成再说呗，对吧？那至于说那一些观望的也别觉得后悔不行，因为你就算你不出来，也许你也没办法红，你也有可能你也收割不了。就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啊，不能这样比，不能说你们同期进的，他坚持你没坚持，他赚到你没赚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当时坚持会有结果似的，还真不一定啊。就如果你这样比较是真的不行不行啊，首先你心态就很容易受挫，再来我觉得是有一种责任嫁接的感觉，好像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给到了运气这件事情上啊。大家伙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某一些场景当中你会有这样的错失焦虑呢？就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哈，你是否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也曾有过呢？阿景说了，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吧，做事是属于那种慢吞吞的，反应也慢半拍，所以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一些成就的时候，或者说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内心确实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交谈结束独自回味就会经历这样的 FOMO。 他说他焦虑的点在于说自己过得过于懒散和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了下一个阶段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乐，加上总是慢悠悠和不愿意社交的性格，觉得自己在做事社交的时候有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精英中的小孩。天哪，你好会形容啊，你好棒哦！哎，你没有发现你真的很厉害吗？你这样的形容方式超级无敌细致。我感觉哈，就是像我们阿景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少，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些瞬间也会是他这样子，就很像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哈。但我觉得这些都是阶段性的。可是当如果你很困顿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你想改变你就去改变，当你不想改变你就不要去改变，你不要逼着自己疯狂的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就好像I人很头疼自己是个I人，非得疯狂学E人，结果E人在那边觉得你好像很奇怪，就你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在很像大人，很像小孩在偷穿大人的鞋一样，就是那么的别扭哈。所以不要让自己就是好像一直出现和存在于那种很别扭的生活状态当中，你做你自己，你身上有闪光点，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你身上有别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也有别人身上渴求的东西，不要老是把眼光看到别人身上，多关注关注自己啊。再来 Peter 说了，他说读书看电影看电视剧逛论坛刷程序，只要看到别人的经历，如果是成功的就会想我早干嘛去了，如果是失败就会想我怎么做的，就会这样一直焦虑。你看你就是那一种把那个责任嫁接到别的地方的人啊！你就算跟别人有一样的经历，你也不一定能成功，你要这样想啊。然后你看到别人失败的，你就想想啊，如果是你，哎，也可能会失败。哎，人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要太过于美化自己丑化别人。

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于先生说了，他说今年令我恐惧的是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小则幼儿园大则初中一下子好像成了异类，并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二三十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仿佛断开，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将我吞噬，我感到有些发自内心的绝望。觉得我觉得真的不要想的那么的厚重和复杂，这个世界瞬息万变，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测算未来一两天的，哪怕是就是下一个瞬间要发生的事情你都很难预测，所以不要提前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提前责备等于过度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开始在担心了，然后好像这个事情我已经先失败你的单了，那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而且很容易给自己心里造成负担。然后我曾也有一个阶段像你想象的说，哎，我现在同龄的小朋友都已经比如说几岁几岁了，那万一我现在在生，然后我这个开家长会我去的时候我身边都是那些小孩儿，人家都很年轻，我就是成高龄，我就告诉我的朋友，哎，以后就是你们家长会的我是千千万万绝绝不参加的。我后面想想还真不一定啊，谁还不比谁晚呢，对不对？也许刚好跟我们孩子同班的都是清一色同个年龄的，是不是？而且咱们保持状态好一点，说不定人家我们长得比别人还年轻呢，因为我们要正面一点想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很糟糕的情绪当中。瑞卡说了，他说最近各种纠结各种恐惧，觉得自己三十加没结婚好像已经错过很多，自己的节奏慢了，看见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自己还在晃，尤其是前几天家庭聚餐吃饭，弟弟比我小六岁还有女朋友，简直是优秀的人生赢家，而我啥都不是。哎，你怎么不去对比一下那些离婚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老对比这些干嘛呀？说实话我经常会在想，我身边也有不乏有一些同龄人还未婚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瞬间会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值得学习的是他们很容易自我疗愈，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会有无数个方式让自己这种想法消散掉。就这个我就说吧，这个时代没有任何逻辑性的，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是说到了某个年纪就得干嘛干嘛，有很多适龄的然后结了婚的，婚姻也并不美好，孩子也并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可能又离婚了又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人家干嘛，只是说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我们不能局限于说我这个年龄我就应该怎么做，那我结了婚我就必须得就是不管婚姻怎样我就是死磕，不然别人会说我会怎么想，我觉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就只有这一辈子短短几万天，你不要耗费在这种时间里，我不要太浪费了哈。真的哈，不要一直想说好像自己就怎么怎么样似的，放开一点，也不要，哎呀，我觉得这想这些的人真的很闲哦，有这个时间去想这些不如去外面就是走一走逛一逛，喝喝啥唱唱啥，对吧？多跟朋友聚一聚，如果当下的状态让你不开心了你就转换一种状态，如果当下的社交让你有负担有压力那你就换一种社交，但不要老是想说是自己的问题啊！你要想说可能是你的眼光太差，也可能是你选择错误，但绝对不会是你的问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有朋友说了，现在好像这个逐渐车流变大，很正常啊，这个高峰时段啊，很正常，慢点开始啊。

最近关于我们城市这座城市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投放，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问到的。从上个月开始进行1500辆共享电动车试运行之后，然后就经历了一个五一假期啊，然后包括现在哈、啊，大家新增的这些车的一个投放啊，那很多人也关注说我怎么放啊，怎么停啊，怎么还呢、啊、其实都有专门的教大家怎么去做的。那目前其实我们全市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总量是已经达到了2000辆了，车辆覆盖重点商圈、居民区和工业园区，停车的点位也都在动态优化，其实我们经过周边都会有看到。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在享受共享电动自行车带来的一个便利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使用哈。我们骑行前要确认头盔完好并规范佩戴，这是解锁骑行的必要条件，严禁载人、逆行和闯红灯，也就是有一些未满16周岁的也不能去骑行蓝黄线区域之内，车头朝向蓝线，还是很好理解的，就看你做不做。总之就是规范使用，文明停车，我们也要为我们这座城市上大分。你别老是去人家那座城市，在那边说自己在这边又没有做好，你知道这种小事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这样子啊。生活就是细细碎碎叠加起来的，你做好了，人家看你做好，人家也做好，人家做得好了，你也跟着做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带一个的啊。

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最近就掀起了一波回忆杀哈，很多人去参加了徐良的演唱会，然后同期的一些歌手也都就是不断的被提起来。哇，以前学生时代真的是爱听歌，然后最近不是还在流行那个什么有线耳机的穿搭吗？一下子又掀起了一波潮流，神奇神奇。不过以前真的听歌的时间比现在要长很多很多，现在就是久久听一次，我更多听歌的时间

好听好听，也带着一些回忆杀的感受哈。其实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来评论，然后也说出了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些困扰。我感觉就不同人不同阶段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同频的困扰，只是说我可能是在20岁出现的这个困扰，你可能是在40岁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困扰，你可能我可能是生了孩子之后有的这个状态啊，你可能是孩子准备要考大学的时候有这个状态。但无一例外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最后其实都调试的挺好的，就还是那句话，惜告别别罢，不要太过于纠结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过去的啊。好啦，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我们希望大家摊开双手，允许一切从我们的身边流过。马上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整点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顺便再送杨绛老师的一句话，大致就是你的问题就是做得太少而想得太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山姆黄芥末酱都有人偷啊，绝了绝了！有网友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发现，有两拨人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有一家人甚至接了三大袋啊，这让他感叹，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这么快。那山姆的客服也表示了，餐吧的小料是免费提供的，不会额外收费。顾客用塑料袋接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的门店啊。哎，你说接那么大袋回去，你是能吃多少？一起东撒灯来夹一起就啊？还是说你在开店，你需要用到，还是怎么样？就何必呢？我觉得有一些人这种爱占小便宜的思想，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最后该浪费还是浪费，何必呢？对吧？你下次塑料袋还挺不方便，你干脆提个桶过来算了，真是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必须要这个干啥哈？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时，无意中瞥见同行车辆主驾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张先生认为这个行为非常危险，于是他把这一幕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表示这样做太危险了。网友们认为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做甩手掌柜，驾驶的时候还是要集中注意力。也有网友疑惑，开智驾睡觉会不会扣分罚款？交规是否允许开智驾？警方也提醒了，智驾并非自动驾驶，脱手脱眼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脱眼。就现在很多人对智驾是有误区的，第一，酒后开智驾可以避免处罚，第二，就是开了智驾就算没有驾驶证也能开车，完全不正确啊。你说你不想开车你就打车，你别害人，真的。而且我真的是挺佩服这种心大的人。再来关注最近云南啊，临沧一岁宝宝第一次吃青芒果蘸辣椒面，辣的是吐舌头，眉头紧皱，还往嘴里塞。孩子妈妈说没人教他，就是说看见大人在吃他自己非要尝。之前吃羊奶果的时候酸得睁不开眼，但是就是停不下来，可能就是云南人爱吃辣爱吃酸的天赋吧。这是血脉觉醒了吗？还是说当年其实在肚子里妈妈也是这种吃法的？好可爱。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辽宁一位宝妈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哭笑不得的趣事。她在睡梦中不慎肘击到身旁熟睡的宝宝，事后宝妈无奈解释道，她梦到孩子爸爸拍摄自己给孩子喂奶的视频发给朋友看，瞬间怒火上头，青山老公不解气，后来蓄力重击，没想到落到了宝宝身上，万幸检查了一天宝宝平安无事。网友说孩子这么小还吃不下肘子呀。其实我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在大人床还是比较危险的，哎，像我这种睡眠比较重的人啊，啪啪哇我都怕揍到他。这事儿还是得爸爸背锅。宝宝心里苦，但爸爸是真的要背锅。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的时候啊，这个天降锦鲤你杀都杀不住。前不久苏州的李先生在无锡选购了一部价值8900元的手机，听说可以参与无锡的有奖发票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到平台，没想到真的抽得一辆价值29万的红旗汽车，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最大的幸运锦鲤。李先生表示没想到会中这样的大奖，确实很惊喜，无锡是个很幸运的地方，可不嘛哈。你们有没有像结合我们刚上半场的那个话题，就有没有别人在中奖的时候你也在那边懊悔说早知道我也买。哎，朋友说实话不是你早知道就能真中的哈，有的时候运气真的没到位还真不行，你早也好晚也好，你就算跟他同分同秒你都不一定会中，所以清醒清醒，可能好运的真的不是那个时机而是那个人呢啊。

再来，最近呢、各种集市啊，什么咖啡集市、面包集市，前两天听说了一个榴莲集市。看了一下哈、这个榴莲集市，它就是聚集着各种榴莲了，各种产地的榴莲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榴莲咖啡呀、榴莲 DIY 呀什么什么的哈、就在成都，它把单一的榴莲销售升级为极品见互动、休闲社交、精品零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榴莲主题消费生态。我不敢想这个区域场地得多凑啊啊！当然也有人说得多香。五一假期期间，在这边平均接待游客大概5000人次，总客流预计会超20000人次。那目前来看，好像就是大家喜欢的人评价是还不错，但我是肯定没有办法去的，因为虽然我不是特别讨厌榴莲，也不是说吃不得，但我觉得这么大批量、那么大范围，我进不了，我怕被吃了，我怕被榴莲味给吞了。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出门都去了哪些好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有趣的事，也随时欢迎大家来与我们共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带来的孤单北半球，这是一个 live 版本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发现呢，人只要一旦像比如说有了假期或者说休息啊什么的，真的很难健康饮食，可能因为稀缺啊。你要是我天天在放假，我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正是因为久久放一次，你就很想要放纵自己，奖励自己，疗愈自己，打赏自己，就是不让自己啊，就是真的是吃不了一点亏的感觉，好像节个食就真的要命了一样哈。那包括出去玩也是啊，就会告诉自己就等到出去了哈，不要在那边。如果你的朋友在这边说跟你说什么，你要他要减肥，他要干嘛，真的是你真的也受不了这样子的人哈，太极点了，你就会觉得说啊，久久出来一次，在那边给我节食什么什么的哈。不过我最近开始稍微冷静一点，我就觉得也不是说一定非得大鱼大肉才算说不亏待自己啦哈。尤其是这个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希望说这肠胃稍微放松一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它既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然后在整个身体负担来说又不是太重的那种哈。所以今天这一道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泰之鱿鱼。泰国天气湿热，容易窒息胃口，所以说泰国人就掌握了许多激活食欲的灵感。他们尤其擅长运用各种草本植物去入菜，这样既能增加风味，也能鲜爽开胃，促进消化。其中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泰式酸辣汁，因为我们平时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浓油赤酱型的人物，那种比如酸甜口的酸辣口的还得要比较厚重，我才会觉得说哎很有风味。它和我们中式酸辣风味不一样，泰汁的酸它是来自新鲜青柠而不是醋，咸是来自鱼露而不是盐，辣呢也是就是更多来自新鲜的辣椒，它整体的风味会更加清新，层次感也更足，达到酸甜辣咸的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哈。那根据辣椒的搭配颜色不同，也分为红酱和青酱两大派。红酱的红多来源于小米辣、番茄等等，青酱的青则是来自绿尖椒、青小米辣还有香菜、薄荷等等。红酱它的辣味比较浓郁，适合能吃辣的人，那青酱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是有香料风味的。泰汁常用的就是做凉拌菜啊，或者拌粉面当蘸料，以及搭配烧烤食用，妥妥的万能酱。我把红酱和青酱都做了，你们千千万万要说好这个方子啊，因为接下来的漫漫长夏你都得靠它来拯救你的胃口。做酱汁是不需要开火的，破壁机就能搞定，懒人好友哈、啊，而且无油减脂的，你也可以放心吃。我还把配方调整成了微辣进不辣版啊，如果你想继续降辣，你可以在炸酱前先把小米辣去籽，或者说减少半根小米辣。

了。我喜欢拿它拌鱿鱼，一份有滋有味又轻负担的优质蛋白餐。鱿鱼买的够新鲜，只要焯个水淋上肽汁就能开吃。我这一次是焯水之后刷一点料汁又煎了一下，吃起来也是比较干身香口一点。一红一绿两种肽汁浇在鱿鱼上，撒上柠檬叶丝，切点小番茄摆盘，热带风情拉满。吃一口这个鱿鱼啊，在你的齿间在那边蹦哒蹦哒蹦哒，哇，真的很有风味，你会感觉你自己好像去到了泰国哈，萨瓦迪卡，就一下子就好像穿上那个小裙子开始动了哈。没有浇完的酱汁，你比如说你可以煮那个什么粉啊面啊什么的给它拌一拌哈。首先我们准备两三条鱿鱼，三片姜，一勺鱼露。鱼露真的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但我觉得鱼露是那种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有问号，但后面你其实很上头的哈。再准备一勺老抽，少许白糖，一点点柠檬叶丝，熟花生碎哈。那泰式青酱的部分，我们的搭配是两瓣蒜，一根香菜头，然后呢一根绿辣椒或者甜椒小米辣啊，一点点，再准备十克的薄荷叶，三颗绿番茄，一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白糖，半颗青柠。那泰式红酱的部分准备的是30克的红甜椒啊，两颗红色小番茄，一颗香菜叶，两瓣蒜，一根小米辣，两勺鱼露，一勺生抽，一点点糖，半个青柠哈。搅拌机就把这些加下去搅碎了，再加一勺，就是你前面先把那些像香菜头、绿椒还有薄荷叶、小米辣、绿番茄、蒜瓣这些需要打拌的给它搅碎了，再加调味哈，就能得到这个青酱汁了。那搅拌当中你加另外一波红酱的配方，再把那些调料加下去，就是红酱的部分了哈。鱿鱼去内脏、去眼睛、牙齿，说实话我爱吃鱿鱼，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吃它的头，所以我头一定是要去掉的哈，给我的家人吃。你知道一个家庭当中总有人爱吃头，总有人爱吃身，这是完美搭配。煮一锅沸水，下入姜片，鱿鱼焯水40秒，捞起来，一勺老抽，一勺鱼露，少许白糖，混合均匀，刷在鱿鱼上。平底锅就加一点点油，再下入鱿鱼，中小火给它煎熟了，上色改刀切圈。在盘中加青红两种酱汁，放入煎香的鱿鱼，表面撒上花生碎、柠檬叶丝，增香就可以了。哇，绝了，我现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破壁机一转，哇，你就是你知道在做的过程当中那个香啊哈，在这个氛围当中覆盖着，香气虽然是不可食用的，但是你会先闻香就感觉已经好像提前的给这道菜打了分了啊，已经就是内心有点数了，是啊，很太美妙了。然后呢，味觉视觉同时被打开，酸啊香啊鲜啊辣呀、啊、甜啊一起来，我觉得这个酱汁真的是太友好了，对于那种不管是喜欢中式的还是喜欢泰式的人来说，他都会觉得很丰富，很丰富，真的，而且是那种很百搭，任何一丝丝酱料都可以给它用尽了的。

哦，有人在问说鱼露用哪一个，我之前好像用的是一个叫什么水妈妈牌的，你可以搜搜看，然后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买到的。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喜欢吃就还行，你不喜欢它真的是天花乱坠，你都不喜欢。我身边有很多很怕鱼露味道的人，我一开始也不喜欢，就是任何菜只要加了鱼露，你一眼就能你一口就能知道它加了鱼露，可是后面真的好上头，真香，这真的是真香，很有泰式的风味了哈。那如果不喜欢的，你就可以用生抽来代替。不过我觉得泰式酱汁如果没有鱼露，真的还是少了一点点味道。有人问说香菜头是什么，就是香菜根咯，就是那个根咯。除了叶不就是根了吗？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给自己的肠胃适当的试试压放放假，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假期完了之后啊，它的这个不舒适感比较厚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松弛一下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跟我们当下直播的主持人来分享和互动哈。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反复，没有真真正正的进入到夏天啊这种比较高温的一个阶段，大家这个衣服啊还是要就是周到一点啊，要外套要随身带着。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2: 嗯，
1: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左雨安。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的流浪猫，但是千万别喂巧克力，因为有些食物是对动物有毒的，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里，偷心眼神再问，织出快乐为真，逼我做城市猎人，美女。

他退说天色晚是凄切，他这句话竟说着似轻易，请相信。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龙可欣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龙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大叔，你干什么呀，哥？
8: 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可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
7: 哥，我现在干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8: 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7: 哎，好了，哥，这红树林爆发并仇恨，难道是我造成的？啊？
9: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一集。
10: 谁能想到，昔日血浓于水的兄弟，却因为广西蓝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整改问题剑拔弩张。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候莫海平还是保护区宣教科科长，正为推广政策四处奔走。 他满腔热忱却处处碰壁。
11: 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黑夜深。

0: 阿公，阿公，阿公，这片滩涂已经划入红树林保护区了，不能在这儿放鸭，快赶出去啊！我帮你。
1: 对，哎，
0: 不动，不动，不动，
1: 不动，不动，你这个后生仔，干嘛赶我的鸭子啊？
0: 阿公啊，这里是红树林保护区，您放鸭会踩坏幼苗的。哎，
1: 我在这里放鸭几十年了，你说禁止就禁止了啊？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
0: 我是保护区宣教科的，我叫莫海平。
1: 切，莫海平，我管你海平还是山平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这里放鸭子天经地义。哎呀，
0: 阿公啊，你
1: 这你走不走？
2: 啊，海平哥，
1: 快走快走！
2: 海平哥不好了，哎，你弟弟在红线边上挖塘，挖机都开动了。
0: 什么？你说谁？
2: 你弟弟莫海顺啊，在三道湾真挖了。啊，
0: 阿顺啊！哎呀，哎，小苏，你帮我劝劝阿公，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2: 好。
3: 这里啊，
4: 挖啊，怎么不能挖呀？
5: 好了好了，你这是讲什么？
3: 这里是保护区红线，不准挖。
5: 停户同志，我没有乱挖，来了，这是我签合同租的地，怎么就成了保护区了呢？哎呀，
3: 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态红线？哎
5: 呀，巡护同志，哎，说起来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哥是莫海平，哎，也是你们单位的。
3: 莫海平，
5: 对，哎，你看看，我叫莫海顺，你看我的长相，哎，像不像？哎，像不像？
6: 老板，时间就是金钱，你这塘是挖还是不挖？哎呀，
5: 挖了挖了，哎，你这么多话讲，哎呀，真是，哎，
6: 开挖了啊！
5: 快快快快快，动手！
0: 停下，阿顺，你这是干什么？哎，
5: 哥。哎哎，哥，哎，你来了正好啊，哥，帮我跟你们单位的同事说说。哎呀，我要开虾塘啊。
0: 开虾塘？
5: 对啊，前几天不都跟你提过了？
0: 可是，哎呀，来来来，过来，阿顺，到这边说。
5: 怎么了，哥？
0: 你这里挖的是保护区，这是违法的。
5: 那我租的地打了款，那还能怪我？再说了，那别人都在挖，你怎么就钻进的我？
0: 你是我弟弟。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干这件事。哎呀，
5: 我不干这个，不干这个，这怎么还债啊？
7: 莫科长啊，他真是你弟弟？啊，
0: 对，这是我弟弟莫海顺。啊，
7: 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7: 你好好劝劝他吧。啊，
5: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我哥嘛，你看到了。
0: 阿顺啊，你被骗了，这里不能挖。在保护区范围内挖塘是要受处罚的，
5: 哥，我知道。哎呀，你看，现在这挖塘的太多了，民不举，官不究嘛，是不是？哎，你就当没看见啊。哎，这事跟你没关系，行吧？
6: 哎，老板，哎，我再问一次，你这塘到底是挖还是不挖？哎
5: 呀，讲那么多，挖挖挖！哎
6: 呦，不能挖！你这
5: 哥，你
0: 阿顺，你听哥一句。这件事别着急，哥给你想办法，我们正经承包一块塘。
5: 哎，哥，那这跟你讲的啊？嗯，
0: 我说的，但你得先把这事停了。
5: 那我哎，
6: 老板啊，我这挖机只要来了，开不开工都一样要照单。
5: 机到机到啊，给钱给钱
8: 的，我们也不能白跑啊，
9: 我们时间很宝贵的。哎呀，
5: 不用那么多，我机到了。哎呀，
0: 阿顺，听哥的，先给他们结账。
6: 哎呀，结账了！哎
5: 呀，好嘞，好嘞，好嘞，行，大家都过来，哎，过来领钱了，领钱了，
10: 领钱了，钱就钱了，
5: 哎，这是你的，你的，
6: 好，
5: 哎，数一数啊，哎，数对不对啊？
6: 还差不多，
5: 拿着拿着，哎，你的，
6: 好了，
5: 哎，什么时候开挖？你们都通知
6: 啊！好，那你倒是跟我们讲了，哎，
5: 先这样，今天，哎，辛苦了。哎，哥，你刚才说的，你真要给我出钱啊？
0: 我说的是想办法，不是出钱。哎。

0: 喂，哥，你要讲清楚啊！我都把人弄走，你，妈呀！你耍我是不是？
1: 我是你哥，怎么可能耍你啊？你给我点时间嘛！你给你时间，
0: 哪有等到猴年马月？我现在人都支走了，你跟我讲这个？
1: 阿顺，只要我在这岗位上一天。 谁违法，我都得管，更何况你是我弟弟。
0: 哎呀，好了嘛，你别老拿这身份来压我，我不用你管。
1: 哎，阿顺，这个阿顺呐，一见面就跟我掐。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挖沙虫，多好。
2: 我挖到了，我傻虫，我也挖到了。哥，你今天能赚不少呢。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哥，你等等我，快点。哎呀，哎呀，吃饭了。海平，海平，
3: 嗯，
2: 想什么呢？啊，
1: 没想什么。同学4年，结婚2年，
2: 我还不了解你。 只要你一揉太阳穴，那准是有心事。来，我给你按按头。
1: 哎，哎呀，我夫人这手艺就是舒服啊！<笑>
2: 少给我贫啊！有什么烦心事就说出来，别在心里，别闹病了。
1: 哎，阿庆，刚才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了。自从我16岁那年，爸妈去世。 一晃已经11年了，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兄弟俩都能读大学。哎，可是阿顺这小子，是我没带好的。
2: 你呀，虽然说长兄如父，但你也不要真把自己当爸爸。做哥哥，你是合格的。可这几年，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
1: 可能是我做事欠方法。哦，对，当年在学校食堂那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阿顺。
2: 你说大二那年吧，
1: 嗯，
2: 我记得，我一进食堂就听见你在骂阿顺，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听你骂，一边听一边抹眼泪。
1: 哎，那时候他在读高三。 逃学从北海跑到厦门来给我送东西，我当然生气呀！
2: 你，哎呀，阿顺背来的揽钱是新摘的，沙虫是攒了好久的，那可都是你爱吃的。
1: 是是是，我当时真是气昏头了。可是，我课余时间打4份工，其中有2份是在给他攒学费呀。可他却逃学，我能不急吗？ 就是从那次开始，阿顺没那么爱跟我说心里话了，再加上他高考失利，死活不肯去复读，早早就出社会，我俩的交流就更少了。阿晴，其实我想给阿顺谋份差事，你也帮给打听打听。阿顺都25了，不能再让他这么混下去了。你放心。
2: 公婆走得早，我是大嫂，阿顺的工作包括将来结婚，我都要管的。<笑>
1: 谢谢你，阿青。
2: 哎呦，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手麻。<笑>
1: 海平，抽空我们去看看阿顺吧。哎，干脆现在就去。
2: 哎，海平，你慢点，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见了阿顺，好好讲话。
4: 不要老说他，我心里有数。走，
5: 走。哎，到了，我叫门啊。阿顺，阿顺。哎，海平哥，嫂子，
6: 明月，
5: 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
1: 明月，怎么你在呢？阿顺呢？
5: 我刚才下班就过来找他，他正在和几个朋友喝酒。 因为挖砂糖的事，他好像很不高兴，一直说那块地花了他的老本。后来，他喝着喝着放下酒杯就走了。
1: 走了？
5: 他干什么去了？不知道。
0: 他不肯告诉我，也不肯带我去。你们看，我正在收拾这烂摊子呢。
2: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阿青，你先自己回家吧啊！哎，晚上早点睡，不用等我。
0: 海平，海平，
3: 海平哥，海平哥，已经半夜两点了，我们在这儿蹲了都快有三个小时了，今晚真的会有人来挖塘吗？
4: 很有可能。
3: 再不见人，我身上这点血都要被蚊子给抽干了。
4: 再坚持坚持。
3: 好。
2: 啊，海明哥，你看，有灯光。
4: 果然来了。
5: 谁呀？
6: 哥，是我。
5: 哥，你怎么来了？啊！
2: 你还问我？没想到你们还真的又来了。都说了，在这挖塘是违法的呀！
5: 哎呀，哥，我也没办法呀。
2: 哥已经给你说了，想办法了，你就不能等等吗？
5: 等不了，哥，那再等下去，我会被逼死的。
2: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相信我吗？啊！我都已经给你
5: 30万呢，你怎么帮？
2: 什么三十万？你给我说清楚。
5: 我
2: 说呀，都什么时候了。
5: 哎呀，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一块地是别人租给我的，那签了合同呢，白纸黑字，为了尽快能开工，我就找人贷款给他付了30万过去。那我哪想到这是保护区范围啊。今天我给那签合同的人打过几次电话了，就完全都联系不上嘛。
2: 那报警了吗？找律师打官司呀。
5: 找了，那可是那贷款我还是要还的。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那利息得怎么还呢。这
2: 海平哥，是巡护队的来了。阿顺，你们先走啊，回去再说。快走，不然又要被罚了。
3: 走吧。
2: 陈队长，陈队长，是我，莫海平。
7: 啊，齐莫科长啊，刚刚那群，
2: 刚刚是想挖虾塘的村民，我刚才警告过他们了，先劝走了。
7: 啊，这，
2: 放心，陈队长，这件事我来处理。
7: 啊，
2: 对了，陈队长，
7: 哎，
2: 上次听说你们巡护队缺个打杂的，正在招人。
7: 啊，是呀，最近乱挖虾塘的人呢，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大晚上还得轮班守着，干后勤的人呢、人手不够啊。哎，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2: 啊，是这样，有朋友问我招人的事，我不太清楚，所以想先问问你。
7: 哦，我们呢确实正在招人，要面试的，我到时候把招聘事宜给你，如果你有朋友有兴趣的话，让他报名就行了。
2: 好的，陈队长，公事公办，到时候我让他去报名好了。
7: 哎，行，
2: 好。太感谢了，啊，那你们早点回去吧，大家都辛苦了。
7: 哎，那兄弟们，我们去别处看看。
8: 行。
0: 谁啊？来了。哎，阿顺啊。
5: 哎，早啊，嫂子。
2: 阿顺。
5: 哎，哥。哎，你想到办法没有？我一大早又收到几通电话来要账啊。
2: 啊，这样，我们单位巡护队正在招聘人，你抓紧时间去报个名，这个月的钱我先替你还了，等你发了工资再给我啊。
5: 什么我去巡护队？
2: 是啊，哥想着你还是要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5: 哎，这我哪行啊，哥。再说了，那巡护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前几天刚跟他们打过交道。哎，
2: 做都没做就说不行啊？巡护队的工作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去保护区巡逻，具体的工作听队长安排。
5: 那可是
2: 什么呀，你再不做就更没钱还了。先找个工作，剩下的哥会替你想办法。
5: 啊！哎呀，好了好了。

0: 意外，你每次都是意外，从你进入巡护队到现在，哪天没个意外呀？
1: 喂，阿妈，哦，那你倒舒服啊，俺屁股一坐就是一天，你还说我？
0: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要不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我早就……
1: 你别提我哥，哎，我知道，哎，你从来就看我不顺眼，我告诉你，我也忍你很久了，现在不是你吵我，是老子不干了，哼，
0: 哎，你。还算你，哎呀！气死老子了！
2: 哎，阿顺，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对了，之前听说海平哥在保护区给你找了份巡逻的差事，你做的怎么样啊？
3: 哎，打住！不是他帮我找的。那是我自己投的简历，哼，这会儿我做不了了，
0: 没意思
2: 啊。那你打算干什么嘛？
3: 我要出海去跑船
2: 啊。
3: 嘿嘿，
2: 跑船？
3: 嗯，
2: 哎呀，阿顺，出海有风险的，你安安稳稳的找份工作不行吗？哎，我妈说，
3: 哎呀，明月明月，你听我讲，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想想，我哥结婚的时候单位给他分了宿舍，我只能靠我自己，出海能挣钱，嘿嘿，等我挣了钱我就娶你。
2: 可是，
3: 哎呀，没那么多可是，就这么定了，出海。
4: 可是莫海顺并不知道他的冲动离职会给哥哥带来怎样的影响。生气之余的莫海平冷静下来之后，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那天将偷挖虾塘的弟弟放走的情况，并且莫海平还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与自我批评，同时说明在莫海顺进防护队的工作过程中完全回避，没有进行任何的干涉。组织上对莫海平进行了严厉批评，亲情可以有，但不能丧失原则。莫海平虚心接受了组织的批评，默默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5: 哦，请进。
6: 哦，黄主任。
5: 哦，来，海平啊。
6: 哎。
5: 喝茶。
6: 啊，谢谢黄主任。
5: 海平啊，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啊？
6: 啊，可能是昨天睡得晚了一些。黄主任，
5: 嗯，
6: 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5: 啊，是这样的，最近啊，保护区里的破坏现象确实有所减少，你们巡剿科啊，功不可没，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都看在眼里了。哎呀，只是你要明白啊，你弟弟这段时间闹出的事情难免对你会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别受干扰啊，把成绩呢做得更扎实一些。
6: 黄主任您放心，
5: 嗯，
6: 我不是只想着前途，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片红树林守住，真的不能再糟蹋了
5: 啊。我相信你的为人。这样吧，我们最近啊正在筹备成立培育科研室，我提议由你负责牵头，这是你的专业强项，也正好啊，先从一线退下来，沉下心做研究。
6: 成立科研室，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4: 莫海顺登上了出海的渔船，莫海平得知消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莫海顺出海打鱼辛苦，但还算平顺，倒是莫海平的科研之路看似不着风浪，其实颇为坎坷。
7: 这虫灾太严重了。
0: 对呀，我们的红树林遭了大灾了。
8: 怎么，
6: 海平哥，附近的村民都来围观了啊。没事，让大家看吧。小苏，你专心记录。
9: 嗯，
6: 叶脉干枯。

0: 状裸露，叶子边缘呈巨口状残缺，部分叶子干枯卷成筒状，内包有虫蜕或白色丝状，主要为卷叶蛾和蝉类害虫，部分害虫已经钻入枝条髓部，造成枝条死亡。自然保护区近百公顷的红树林全部受灾，灾情40年不遇。
1: 老天保佑啊！
2: 这红树林可是老百姓的救命林啊！
3: 小苏，说一下情况。
4: 哎，新补种的20万株幼苗，是我们精心育苗了2年，才刚刚补种上的。现在全叫虫子给啃了。
3: 小苏啊，抱怨没有用的。海平，你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海环境恶化引发的虫害。现在虾塘越挖越多了，这些虾塘全部都安装了抽水机，抽水机的噪音使得红树林湿地中的鸟类减少，而这些鸟类正是虫害的天敌啊。
3: 我觉得呀，今年雨水少也是一个原因，这雨水少，害虫呢就可以安全产卵并抚育成虫。
0: 对，黄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导致虫害爆发的肯定不是单一原因，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喷生物农药灭虫。
3: 好，你来制定计划，我负责给你增派人手。
0: 好。
4: 斑鸣都在叶片的背面，撒农药的时候必须要把药剂喷洒在叶片背面上才有用，可现在退潮的时候树叶下都是淤泥，喷药不起作用啊。
2: 用高压枪上下一起喷，加大药量，我就不信杀不死害虫。
4: 听起来这像是用农药给红树林洗澡。
0: 这样不行，用药过量是会破坏海洋环境的，这样做眼下的虫还是能控制住，但是未来几年我们肯定要面临次生灾害，鸟类和附近的海洋生物都会减少。啊，
2: 那怎么办啊？
0: 大报告，采购杀虫灯，白天适度喷淋，黑夜灯罩。
2: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一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怡、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二集，
2: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这边好了，
4: 我这边也好了。
2: 好，开灯。
5: 海平哥，有了这批杀虫灯，应该能把叶片下面的害虫给吸引过来了。
6: 嗯，哎，小苏，
7: 嗯，
6: 把灭虫灯调到闪烁的状态，这样可以增大灭虫功效。
5: 好嘞。哎，海平哥，你看，月光照耀下的红树林可真漂亮。
6: 是啊，红树林好美啊，潮起潮落，皆绿意。
5: 海平哥，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讲过，说红树林是鸟类的托儿所，大海的幼儿园。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红树林的。
6: 哎，小苏，
5: 嗯，
6: 闭上眼睛，听，你听到了什么？
5: 我听到了，在红树林的根须间，小巧可爱的招潮蟹窸窸窣窣，在洞穴的周围忙碌。闲不住的滩涂鱼，浑身裹满了泥浆，一纵一纵地往树根里跳，往树上爬。总爱成双成对的后，在滩涂上相随而行，在沙地上刻出清晰的穿刺痕迹。海平哥，我知道了，红树林的生命并不只在枝叶的高处，更藏在咱们脚下的这片泥滩，是无数微小的生灵共同绘就出了大海的底色。

0: 哎，大家快看啊，杀虫灯还是管用的，洗了那么多虫子哦。看来我们的昼夜交替法成功了，两种办法相配合，两个月就应该可以彻底清除虫害了吧？
1: 那还用说，一定可以的。
0: 这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是，
2: 不行啊，这种办法有问题。啊？
3: 怎么了，海平哥？昨晚我们不是给纱窗灯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吗？今天再稍微调整就可以了。
2: 不是这个问题，晚上天黑看不清，你们看看，虫子的尸体，不仅有害虫的尸体，

0: 有异虫的尸体啊！
1: 真是
0: 异虫剿灭了，会影响红树林灾后重生。
2: 就是啊，真的还有异虫吗？
3: 那我们缩短光照时间行不行啊？
0: 如果缩短夜间光照时间，那么就要加强白天的药物喷淋，可是药量不能再加大了。虫子繁殖太快了，灭虫周期越长，对红树林的伤害就越大。我们要跟害虫抢红树林。小苏，你把情况汇报给黄主任，我再去查查资料。
3: 哦，好嘞。
4: 重要戏啊！
5: 过来了，
4: 安静，
0: 同志们，我们奋战了一周，可病虫害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经过观察研究，现在我们制定了一套新的办法，但是需要大量的人手。保护区的同仁们，愿意加入战斗的，请举手。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6: 报名啊！
1: 哎，我家里人也可以来帮忙哎。送我一个。
7: 我也可以啊。
8: 所以我要报名。
7: 送我一个吧。
0: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办法是，退潮时，先用高压水枪上下夹击喷射树冠，冲走幼虫和虫卵，再用生石灰和石灰水喷淋灭虫。晚上呢，灭虫灯开2小时，关1小时。剿灭害虫，保护益虫，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红树林。
9: 好，保卫红树林的战斗也是保卫家园的战斗。一个月后，红树林的虫灾基本得到控制，可是红树林受损严重，尤其是研究室科研人员新种下的20万株幼苗几乎丧失殆尽。莫海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重新补种。可就在这时，台风来了。一想到弟弟阿顺，莫海平紧张的手心冒汗。
10: 请北部湾沿海各渔港立即收船靠岸。台风飞燕预计将于今晚夜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
0: 喂，海市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好，拜托你，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
1: 阿顺的船还没有消息啊？
0: 没有。阿青，我现在感觉很不好。当年就是这样的台风把爸妈带走了。
1: 你别胡思乱想了，明早天就该晴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码头。啊，
0: 叫上明月。
1: 我知道，他这几天眼睛哭得像核桃。
0: 喂，是阿顺吗？啊。哦，黄主任，啊，科研立项，哦，我知道，明早必须在场，我，好，我一定到。
1: 怎么了？哎，
0: 明天研究室有领导来，设计我牵头的科研项目立项，我必须得在啊。哎，事情怎么都往一起凑啊，真是。
1: 那你不去码头了？
0: 我，党委的事我不能不去啊。可你说要是阿顺有了消息怎么办？
1: 你放心吧，我去接阿顺。
0: 哎，阿青，有了消息你，哎呀，
1: 别担心，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0: 一定要保佑阿顺平安归来。

0: 老大，你好，车老大，看到桂圆65293了吗？
1: 没看到。
0: 老板，看到桂圆65293了吗？
2: 没见到。
0: 啊，老板，看到桂圆65293了吗？
1: 没看到，我没看到。
0: 你看到我还顺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还顺了。
3: 雨月，好了，你先别哭啊，有爸妈在天保佑，阿顺一定没事的。
0: 嫂子，我害怕。
3: 不怕啊，
0: 好几条船都被打烂了，命大的被人救回来了。如果万一……
3: 不会的，不会的啊！又有船回来了啊！
0: 那艘是桂圆65293，

0: 阿顺，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吃慢点。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是我们的船老板呐，为了抢风头，哎呀，不肯及早的返航哎。还好，我们运气好，及时躲进了红树林，挡住了大风。嘿，要不然好好的船肯定烂了。嘿，人也要喂大鱼喽。
0: 呸呸呸呸！嗯，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好好，再给我加碗饭。嗯，
0: 好。哎呀，阿顺啊，你真是把我们吓坏了。你哥每天抱着电话本打电话。
1: 我哥？嗯。那他怎么没来啊？
0: 他本来要去码头接你的，可上面有领导来，他必须在。
1: 对，没错，我这个当弟弟的肯定比不上领导重要啊。
0: 阿顺呐，你别这么想，你哥啊，他只是……
1: 哎，好好，我累了，两天没合眼了，哎，我睡一会儿。
0: 好，你快去睡吧。嗯，碗筷我来收拾。哎，我去看。
2: 哎，阿顺呢？
0: 嘘，睡了。哦，你进去看看他。

0: 回来就好了。你不知道哥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哥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哥听说你是躲进了红树林才捡回了一条命，这下你该知道红树林有多么宝贵了吧。如果当年也有这么茂密的红树林，现在我们还可以每天晚上跟爸妈。阿顺啊，你经历这一劫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红树林这辈子我一定要守住它。
1: 阿平啊，
2: 黄主任。
1: 哎呦，你这状态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吧？
2: 还好，只是家里有些事。哦，
1: 是最近啊事情比较多，你呢要好好注意休息啊。
2: 哎，
1: 对了，你那个牵头的项目红树林种苗耐盐性对比实验非常关键，听说呀试验田最近被台风带来的水患冲毁了。
2: 是啊，我们正抓紧补数据，但经过这一折腾，经费方面又有一些缺口。
1: 你们写申请，经费我来跑。
2: 好。
1: 海平啊，
3: 啊，
1: 你昨晚弄材料几乎通宵，今早还非要跑来挖沙虫。
3: 嗨，阿顺爱吃嘛，沙虫煲粥，他从小就爱吃。哎，一会儿你做好了，给他送去啊。
1: 好。
3: 哎，阿青啊，
1: 嗯，
3: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讲。
3: 这老话说呀，宁上山莫下海，出海打鱼还是有风险的。这次好在阿顺能平安地回来，他从小没好好上过学，让他

0: 去上班呢，也确实为难他。我想，能不能帮他开个米粉店？
1: 米粉店？
0: 啊！
1: 阿顺不是想养虾吗？
0: 这我知道，可现在啊，丝娃虾塘的太多了，严重破坏了沿海生态，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我明白。
0: 啊，我妈做米粉有一手，她教过我和阿顺，可我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哎，阿顺随便一弄，味道就很正。他要是开个米粉店，肯定能赚钱。
1: 可是，阿顺能接受你的想法吗？
0: 哎，可以让明月帮忙啊。
1: 明月可是什么都听阿顺的。
0: 嘿，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给明月编好说辞，他照着说就好啊。
1: 哎，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0: 就是这钱，
1: 你想用我们攒的买房钱？
0: 哎呀，亲爱的老婆大人，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你看，
1: 哎，那我们就再住几年单位宿舍楼吧。
0: 哎呦，谢谢你阿青，你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0: 梁明月，你踩到老鼠尾巴了。
1: 有件好事，大好事、啊、我大哥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开个米粉店，我们一起干吧。
0: 开米粉店？嗯，我是干海的，卖米粉的，那不是我。哎呀，再说了，你大哥不是在外地打工的吗？怎么突然想起你来了？
1: 看你说的，你做的那一碗米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哥说了，他出钱给我开店，我大哥对我好吧？
0: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呢？
1: 大哥没说要还，但是我想应该还。等我们挣了钱，算上利息，加倍还。阿顺，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大事，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起干吧，你来当老板，执照写你的名字。
0: 写我的名字？嗯。你家人能答应？
1: 怎么不能？家里人都希望你能有个好营生，这样才放心让我跟着你。
0: 你真的让我来当老板？
1: 当然是真的，一切都听你的。嘿，给，钱都在这张卡里，拿着。而且我都打听好了，转角街那家铺子要转让。啊，走啊，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0: 好，走。
2: 那一刻，梁明月满心憧憬，以为米粉店就是他们的新生活。可命运往往不按约定走，阿顺攥着卡，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条路。梁明月全然不知，这份好意将被改写成另一场冒险。
3: 谁呀？
4: 嫂子，是我。
3: 啊，明月呀，快快快快进来。哎，
4: 嫂子啊，对不起，阿顺拿着钱去租虾塘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不过这个虾塘是有手续的，可不是私挖的。
3: 我知道了，傻丫头。
4: 嫂子，那这事你先不要告诉海平哥好不好？
3: 阿顺搞出这么大动静，海平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4: 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那海平哥一定会怪我的。
3: 你想哪儿去了？开粉店也好，包虾塘也罢，那都算是正经营生，海平他不会怪你的。哎，等一下啊。那这些书是海平要送给阿顺的，是讲科学养殖的，正好你拿去给阿顺，让他好好干。
4: 嗯，谢谢嫂子，谢谢海平哥。
5: 哎呀，现在虾苗已经全都撒好了。哎呀，老天爷呀、啊！这是我阿顺的第一堂虾，保佑丰收啊！哎呦，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4: 阿顺，我觉得我们虾要下的有点重啊，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5: 书上说的就一定对吗？我发现虾要放少了，那虾会生病。我只是比书上说的多放了那么一点点。哎，我感觉现在下的药就刚刚好。
4: 可是书上说虾药下的太重会影响海水环境的。
5: 我的虾药下的也没多重啊，就这么一点点。哎，你可别跟我哥讲哦，他要知道了又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再说了，这海这么大，虾塘这么小，影响不了的。那人家都这么干，说明就没有问题的啊。哦，
2: 养虾是个辛苦活，莫海顺每天起早贪黑，用心查看虾苗的生长情况。 累了就在油毡棚里休息一会儿。在他的细心经营下，虾塘很快迎来第一次丰收，他养的虾品相好，卖出了当地最高价，他的虾塘名声越来越大。莫海顺的事业风生水起，可另一边，莫海平的科研工作却又遇到了麻烦。
6: 尊敬的领导，我们的红树林正在面临一场新的劫难，护花迷草入侵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了。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监控到护花迷草入侵的地方，红树林已经后退了3到4米，现在草进林退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初我国引进护花迷草旨在弥补大迷草植株较矮、产量低等问题，但护花迷草繁殖力强，迅速蔓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恳请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避免更大的损失。针对护花迷草的特性，我制定了如下处理办法。
7: 大家注意了，收割一定要彻底，根要挖出来，要斩草除根，用火烧或者用铡刀碎根，绝对不能让它春风吹又生啊！
8: 好，好，
9: 知道了。
8: 好，来。
10: 哎呀，
1: 啊！怎么样？这样舒不舒服？
10: 哎呀，舒服多了。哎，这两天割草割的，我这胳膊都搞成木头了。
1: 哎呀，哎呀。我们林业局啊，也派人加入了清除工作，彻底清除护花迷草可不是一年就能见效的。
10: 嗯，得三年吧。嗯，三年时间一定能把护花迷草彻底清除。嗯，
1: 对了，我昨天去看阿顺。
10: 哦，哎，
1: 他完全就是大老板的派头，看样子虾塘生意真不错。
10: 阿顺他很聪明的。
1: 嗯，
10: 他想要干事一定能干成。
1: 什么时候我们叫阿顺来吃顿饭吧。嗯，不能总这么生分。
10: 哎呦，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顾不上啊。
1: 俗话说长兄如父，再忙也得抽空见面走动走动啊。再说了，阿顺的婚事也该张罗起来了。哎，改天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10: 啊，也好。哎，阿青啊，
1: 嗯，
10: 家里的事就辛苦你了。
1: 去去去，跟我说什么客气话呀。来，再给你捏这儿。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唐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施科泽。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三集。
9: 落水天啊，落水天，落水落到阿呆身边。
10: 如月。
11: 哎，哎，阿顺，吃饭啦！
10: 哎，来了。
11: 来，我拉你。哎，
10: 好。明月，
11: 哎，
1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刘老板来了，
11: 啊，
10: 把我整塘虾都给包了，价钱还特别好。
11: 真的？啊，可是还有一个月虾才能长成呢，这就提前预定了。
10: 我莫海顺养虾，现在名声在外呀。哎，你等着啊，再过上两年，我就是这里的虾王了。
11: 看把你得意的。哦，对了，这个周末我大哥回来，我妈让我叫你一起回家吃饭呢。
10: 哎，你大哥回来？喂，那我要备一份大礼啊。当初要是没有大哥拿来的启动资金，哼，可没有我阿顺的今天啊。这回我必须得当着大哥的面连本带利把钱给还上。
11: 啊，不急不急的，大哥不急的。
10: 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做人要讲诚信呢。啊，对了，

0: 大哥喜欢什么，烟还是酒，我去买，哎，都买好的。
1: 哎呀，不用的，都是一家人，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0: 那怎么行？哎，大哥也是打工人，赚钱很辛苦的，我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1: 不用，啊，不用，真的不用。
0: 明月，嗯，你干嘛慌成这样？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
0: 现在就给你大哥打电话。
1: 别打，别打，我说。
0: 那你说。
1: 我说，阿顺，钱不是我哥给的。
0: 那是谁给的？
1: 是海平哥。
0: 我哥？
1: 嗯。
0: 他哪来的钱？
1: 他把存的买房钱拿出来了。
0: 他疯了他？那钱基本上都是嫂子娘家给的，他说拿就拿出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海平哥怕你不要嘛，你又去跑船，所以他就让我瞒着你。
0: 他自己现在还在单位那宿舍住着，逞什么能？他逞什么能嘛？而且他的钱我更不能拿了。
1: 阿顺，海平哥真的很惦记你的，你们兄弟俩就好好聊一聊吧。哎，
0: 总是他想怎样就怎样，就他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买成房？
1: 阿顺，你就听我一次，亲兄弟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0: 哎，好好好，听你一次。你帮我把穆海平约上，我去银行取钱。
1: 行。海平哥来了。
2: 哎。
1: 哎，嫂子呢？
2: 哦，阿庆单位啊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哦，海平哥，你坐呀。

0: 阿顺，好久不见啊！
1: 啊，是啊，
0: 你胖了，
1: 你可是健瘦，
0: 都是操心操的。
1: 哦，对了，我租虾塘的那笔钱，谢谢你啊。
0: 兄弟之间，不说那话。
1: 不是，哎呀，哥，其实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你是时候该替自己想一想了。这些年，你守着工资卡，没房没车没存款，你生活过得不累吗？
0: 不觉得累，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
1: 可你总得为嫂子想想吧。她跟着你这些年享什么福了？你也得为这个家负责呀。
0: 她理解我，也支持我。
1: 哎，好啦，哥，你这么说只是安慰自己。哎，哥，你技术那么好，现在外头多少人愿意出高价请专家？哎，你看看你那些同学，不都靠养殖做顾问赚得盆满钵满的吗？就拿那个高天宇来说，人家现在开着车满镇子跑，哎呦，那日子过得比你自在多了。
0: 我知道，我们部门好像也有个别研究员在附近的虾塘挂着名。
1: 现在谁还守着一份死工资过一辈子啊？哥，赚钱不是丢人的事，哎，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啊，哥。你也该转转脑子啊，别总一条道走到黑。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跟嫂子也能过得舒坦点嘛。
0: 你我兄弟之间，非得拿这些来敲打我？
1: 不是啊，哥。
2: 好了，海顺，难得哥今天过来，不愉快的话你就少说两句。
1: 我
2: 那个海平哥，你看我们好久都没聚了，今天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咱们先干一杯吧。阿顺，拿杯子。
1: 哦。
2: 啊，海平哥，我再去切点水果，你们先聊啊。
1: 哥，我不是为自己啊，明月跟我也快结婚了，我不打算像以前那样混日子。我总得为

0: 对我们大家打算。
1: 你要成家我理解，但钱不该成为你唯一的标准。生活是现实的，可也得有底线。
0: 我也有我的底线啊，只是你的底线比别人都高。哎呀，你就玩心高吧。你看看你这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工资涨了吗？房子换了吗？你天天守着那些树，看起来很伟大，可你老婆图什么？图你什么？哦，图你一身泥一身汗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固执。哎呀，就是你。哎呀，
1: 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如今还成了落伍分子了。
0: 这不是落伍分子啊，哥，你是太理想化了。你总说守护生态，守护红树林，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很多都富起来了，你呢？你还是靠着你的小工资过日子。你那个同学高天宇，哎，靠着技术早发家了，现在到哪儿都有人请吃请喝的。你自己呢？你还在林子里啃的干粮。
1: 高天宇，高天宇，你知不知道去年他让别人围塘养蟹，导致塘内5.62亩红树林枯死了。红树林一棵树苗要长70年才能彻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他毁掉的那片林子要过70年才能彻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阿顺，我前几天去过你的虾塘，我发现水质很不好，不会是药下的太重了吧？这药下重了，你养的虾虽然长得快，但海水被污染，红树林就完了。你总不能只顾眼前的收益，不顾将来的账啊！你忘了那次台风了吗？是红树林救了你呀、啊！
0: 你怎么知道我药下重了？难道你眼睛是检测仪啊？哥，你每次都是胳膊肘往外拐，那你有能耐，你管别人去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就采样带回去做检测，让你心服口服。阿顺，你马上就要成家了，得想得长远些，别为了眼前几万块钱就毁了几十年都救不回来的东西啊！你将来想要孩子，总不希望他在一片肮脏的海边长大吧？
0: 够了，你别老是拿我当靶子，我今天来不是听你教训的，是来把欠你的账结清的。那这笔是你当年借我的钱，来，这笔是利息，你收住，我们俩拼了。你
2: 哼、哎、阿顺，阿顺，你去哪儿啊？阿顺，
3: 凯平哥说、哎、
1: 快去追他吧。

0: 工作会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烦恼。一晃三年，在莫海平的主持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护花迷草彻底被控制住了。这三年中，红树林研究所成为独立法人单位，莫海平担任所长，阿青顺利生下一个女儿，莫海顺和梁明月结婚了，只是阿顺选择了旅行结婚。他跟嫂子阿青说，自己无父无母，办了酒席也不知道该拜谁，这让莫海平有些难过。2009年，莫海平37岁，这是他从事红树林培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的第10个年头。这10年，自然保护区天绿近50万亩，海洋生态多样性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1: 好，今天的水样泥质每个地方各取3。

0: 身份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哇，海豚哥，你快看，那是什么鸟啊？哎呀，那是黑脸琵鹭啊！我从来都没见过。我们保护区又有新朋友来落户了，快快快，拍照！哎，大自然又给我们发奖状了。
1: 老师来了，老师继续给你们讲红树林。红树林啊，可有好多别致的名称呢，比如它被称为地球之肾、海洋绿肺、海岸卫士，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红树林的重要性。
2: 老师，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啊？
3: 对呀，
1: 啊，
3: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1: 它之所以叫红树林，是因为它的体内富含一种神奇的物质——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这种神奇的物质就会氧化，变成红色，红树林也因此得名啦。好神奇哦！
3: 当然啦，红树林是一种有品格的树木，绿色的外表，红色的内心，
1: 用一片丹心来形容它最恰当了，对不对？哇！
4: 同学们，给你们看看，这是红树林的种子。红树林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种子成熟之后不会掉落，而是在母树上发芽，幼苗长成了才会脱离母树，掉入海滩独立生长。一两年后啊，就会生长为一株小灌木了。红树林是一种胎生植物，这个记住了啊，将来要考的。
1: 记住了，记住了，
5: 谢谢科学家叔叔。
6: 哎呀，这个小苏，难怪红树林可以保护海洋生物和雏鸟，原来它是妈妈树。妈妈树，哎呀，说得好啊，孩子的语言太生动了。在生活中，人们觉得灾难总是突然从天而降。 其实，灾难从来不是突然的，它是关键事件的连锁效应。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经过10余年的摩擦磕碰，人类和红树林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7: 哎，明月，你快来！
1: 怎么了？
7: 你看。 下得病了吗？不是，你看啊，这边红树让虫子蛀出很多洞，哎，这棵树干脆枯死了。
1: 哎呀，密密麻麻的，好恐怖啊！
7: 你，
1: 我小时候也见过这种洞，但是没有这么多呀。
7: 快给研究所打电话啊！
1: 哎，
6: 可此时红树林研究所里根本没有人。 因为研究所已经监测到了这次异常，莫海平正带队在树林里观察情况。这片枯树已经连成带状，情况严峻。
8: 海平哥，你看这整个树干都是虫洞，里面的虫子密密麻麻的，
7: 是团水虱。小苏，哎，你赶紧给兄弟单位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他人跟我在现场采集样本。
9: 好。
10: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这是材料。哎，您的。好，感谢各兄弟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研究所。我们蓝海湾的红树林又遇到了大麻烦，需要我们形成合力解决问题。啊，小苏，你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好的。现在从各地报上来的数据看，团水虱的总波及面积达到165公顷。 因此死掉的红树共有1578棵，其中包含树龄超过百年的红树。红树林是海洋之盾，连台风都吹不倒它。但由于团水虱的侵害，死掉的红树满身。

0: 可杀灭团水师也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啊！多少年前，只是海边的绿色少了，其实是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次团水师的爆发，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第一个症状。如果我们治标不治本，那么过不了多久就会再产生别的更大的问题。哎呀，
1: 说的太对啊！
2: 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
0: 矛盾已经无比尖锐了。 要想保护红树林，必须整改。
1: 整改，这可是大问题啊！
3: 这可不是我们这几个研究所和保护单位就能做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各位领导，我会形成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也希望大家和我们形成合力，充分引起领导的重视。
1: 我们和你一起打报告。
4: 对。

0: 怎么了，明月？我就生这么一天的病，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
1: 你快起来呀、啊！躺椅子下都浮头了。
0: 什么？
2: 二顺，二顺，你说句话呀！
0: 我下泻药，的确下得重，可是不下泻药。下的产量就低呀、啊，
2: 二顺，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行，不能就这么认输。
2: 二顺，你干什么去啊？二顺，你等等我！哎呀，二顺，二顺，你拿防震针干什么呀？
0: 现在这片下膛已经废了，我要再包新的下膛，从头再来。
2: 你还给我！
0: 明月，你听我说，再过2年，一定给你再买2套更大的房子。
2: 阿顺，你冷静点，我们去跟海平哥商量商量好不好？
0: 哎呀，你放手啊！
2: 海平哥知道政策，懂技术，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啊！
0: 哎呀，商量什么？他早就把我看扁了，家里的事不许告诉他。你放手，拿来。
2: 二顺，你还要我们再回到原点吗？
3: 恭喜啊，新堂开张了！
4: 哎，谢谢谢谢啊！哎，谢谢乡亲们！
3: 来，旧堂呢？哎呀，
4: 水质彻底不行了，哎，只能废了，废了。哎呦，
3: 到底是虾王顺呐、啊，有实力啊！
4: 什么虾王顺呐、啊？哎，我可不敢当。哎，来来来，把酒倒来。
5: 团水狮是一种珠目生物，专家们一致认为是过度养殖导致了团水狮的爆发。大面积的红树林死亡后，不是退化为裸地，而是被耐盐植物所占据，使生态系统
2: 海平，你和其他专家一起提交的报告起作用了。
5: 整改是在
6: 这次应该说是上下同心，领导下决心要整顿下塘了。
2: 哎呀，太好了。哦，对了，高天宇破坏红树林的案子判了。哎，
6: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当年阿顺还让我像他一样。去下堂当技术顾问，
2: 好在阿顺还是守规矩的，他的下堂都是合法的。
6: 哎呀，这小子倒是比过去长进了很多。哎，对了，整改的事也不知道阿顺注意到没有，他搞这个的要了解政策呀。
2: 我给他打个电话。奇怪，这夫妻俩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6: 那要不你抽空过去一趟。阿顺把虾塘看得很重，如果整改真的涉及到他，怕他不好接受啊。
2: 我听说上级部门正在研究补偿办法，是不会亏了养殖户的。哎，
6: 虾塘是阿顺的事业，没了虾塘，阿顺肯定要做别的生意。哎，阿青，那个
2: 我明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三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蒙义贤，编辑一组唐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四集，
2: 知道怎么整改吗？
3: 是啊，
2: 政府要把我们的下塘都恢复成红树林呢、啊。
4: 哎呀，政府是给补偿，可这一点补偿能吃几年啊？下塘是我们全家人的饭碗啊！
5: 对呀、啊，整改也可以，补偿翻十倍，
2: 对，翻十倍。
6: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这次整改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我们今天啊。还请来了红树林研究所的莫海平所长，让他给大家讲解整改的重要性。
7: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莫海平就是这里长大的。
4: 哎，那你就应该听乡亲们说话呀。
8: 是啊，
5: 李弟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堂主，有本事你先把他疏通。
8: 对，快去改，
2: 他改我们就改。
4: 对，你疯了，阿顺要是同意整改了怎么办呀？
2: 哎呀，你放心了，他们兄弟不和的。
7: 阿顺，阿顺，你在现场吗？
9: 他在这里。
2: 过来，过来，
9: 过来，
2: 大家人，
9: 别拉我。
7: 阿顺，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啊。
8: 他刚包的新堂还没盈利哇，
2: 补偿款还不够你买房的钱呢。
5: 就是，
7: 阿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你是懂的。你认识很多养虾的人，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那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4: 这个是真的。哎，红树林边上养出的虾产量高，肉质也好，
2: 卖的价钱也高啊。
7: 乡亲们，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9: 哦，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
7: 不是你一个造成的，是千千万万个违规养虾的莫海顺造成的。过去的20年，全球35%的红树林已经消失，平均每年损失近150,000公顷，是全球森林损失率的4倍。我们都是在红树林边上长大，红树林就是我们的家。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心疼吗？啊，
4: 这么严重啊！
8: 可是要是不养虾，我做什么去？
2: 还是那句话，阿顺整改，我就整改。
7: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阿顺，整改，这是大势所趋。哎，
5: 我们这些人里，阿顺的损失是最大的。
2: 是啊，他不会同意的。
9: 阿顺，你讲，你改还是不改？
2: 哎呀，你改不改啊？
5: 我改。
2: 这
5: 疯了吧？
2: 对呀，那我们怎么搞啊？
5: 是呀，
7: 阿顺，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谢谢你，你带头整改意义太大了。
8: 哥，我莫海顺不能为了自己吃饭砸别人的锅，该我承担的我会承担。
7: 哥明白，哥明白，你这么做也
8: 是为了成全我。哥，我也有太多欠你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偷偷放走了我，因此挨了领导的批评，甚至差点背了处分。还好哥做事一直行得正坐得端，才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工作。是我对不起你呀、啊、多余的话就不讲了，保重。
3: 领了补偿款以后，莫海顺消失了，他带着梁明月远走他乡，没人能说清他的准确去向。梁明月偶尔会给嫂子阿青发个短信，也只说人在北方做生意。莫海顺走后，莫海平接替黄主任成为新一任保护区管委会主任，但弟弟的不辞而别让莫海平非常难过。没事的时候，他会去莫海顺废弃的虾塘边坐上一坐。
4: 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10: 我也挖到了，
4: 今天早上的收获可真不少。
10: 兄弟同心，
4: 其利断金。
10: 走，去早市卖掉，然后去上学。
4: 哥，你等我一下，
10: 快点。
11: 海平，我就知道你在这
12: 儿。哦，阿青。你说阿顺到底在哪儿啊？
11: 阿顺聪明又肯干，在哪儿都错不了。
12: 阿青，我是不是错了？你看，这些年，白骨壤、秋茄、红海榄这些红树越来越茂盛，但是之前在这里谋生的人都离开了，我们一味的保护绿色，让人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么做对吗？
11: 我也说不清，沿海养殖对沿海居民来说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只不过人类的过度行为导致了生态的破坏，要是这两者不产生冲突就好了。
12: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1: 嗯，
12: 我们研发出一种红树林生态圈，让养殖和红树林和谐共生。
11: 红树林生态圈？
12: 是啊。这些年虾塘养殖和红树林保护一直矛盾重重，一直让我觉得很揪心。很多地方为了养虾把红树林砍掉，结果呢，虾塘越养越退化，生态和效益都受损。我也在反复琢磨，有没有一种红树林生态农场模式，让红树林和养殖共生啊？比如我们可以在原来废弃虾塘里面种植部分红树林，保留部分的水域去进行养殖，通过地下预埋管道留下小窗口投饵，里面再养殖一些像土龙、中华乌塘鲤这样的穴居鱼类。哎，这样一来，上面有林，下面有鱼，红树林不被破坏，养殖还能继续，它还能提供天然的腐蚀，减少饲料投入，降低水质污染，最关键的是从空间利用上解决了红树林和养殖抢地的老问题，让生态和产业能够一起走下去。
11: 海平，你这个想法好啊。你这个想法要是实现了，就能让红树林变成金树林。
3: 莫海平的新思路为解决红树林和围塘养殖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办法。一项以红树林研究所为龙头单位，涉及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科研开始了。莫海平心无旁骛，投身科研。可是莫海顺过得怎么样呢？2019年，47岁的莫海平偶然地在视频里看见了正在直播卖货的老邻居阿正。
13: 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你们准备好？
14: 阿青，你来看，你来看，哎、这是阿正啊、
15: 嗯，
14: 小时候总和阿顺一起玩的。
11: 你都不知道吧？阿正现在很火的，专门拍挖沙虫的视频给大家看，网名就叫广西沙虫哥。哎呀，
14: 挖沙虫啊，还是得阿顺、阿正比不了的，比不了。哎呀，哎，阿顺离开家。一晃十年了，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呀、啊？哎，阿青啊、
11: 嗯，
14: 你没事要多给明月打打电话。
11: 十次有八次不接的，每次都说过得很好，不用惦记。
14: 背井离乡讨生活哪那么容易的？阿顺性子倔，吃苦也不会说的。哎，阿青、啊。我这个哥哥当的是不是很失败啊？
11: 胡说，爸妈走得早，你一直照顾阿顺，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你一直都在他身边的。当年他要挖私塘，如果不是你拦着他，他很有可能落得和那个高天宇一样的下场。现在的路是阿顺自己选的，海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4: 哎，对，阿青，那个存折。
11: 好啦，放心吧，每年存入我们收入的10%，留着给阿顺以防万一，一直在存呢。
14: 谢谢你，阿青。
16: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每个人与时间相处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人沸腾在时间里，有人沉潜在时间里。莫海平就是后者，他的科研项目是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可科研的过程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他提出的林下养鱼、塘上种树的模式，不仅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更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这样的模式也吸引了大批企业主动参与进来。十几年的钻研，红树林生态农场项目终于见到了成效，并拿到了科技进步奖。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风景也越发美丽，这里因为风景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17: 这里风景太美了，
18: 哇、哦，好漂亮的大鸟哦！
17: 啊，那个人在干什么？
19: 不知道，肯定是工作人员。
14: 啊，那是养鱼人，那块塘是他们家的。
17: 在红树林里养鱼？
14: 对呀、啊，
17: 这工作环境也太优秀了吧！
20: 是、
17: 啊。
20: 对。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集合啦！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大家集合啦！
21: 集合了，
19: 走，
14: 兄弟同心。嗯、
22: 哎，海平哥，您在这儿呢。
14: 啊，小苏啊，
22: 哎，
14: 这兄弟同心旅行社，哎，真是个好名字啊。
22: 嗨，这家旅行社呀、啊，是最近刚开起来的，专门做生态旅游的，规模可大了，还包了很多民宿。他们会带着游客赶海、挖沙虫、捉沙蟹，生意非常好。我听说啊，旺季的时候收入特别的可观。
14: 哦，
22: 嗯，
14: 他们老板多大岁数啊？
22: 这个倒不知道，听说是本地人，在外地赚了钱回乡投资来了。
14: 哦，
22: 哎，海兵哥，快开会了，走吧。
14: 好，走。
22: 哎，
14: 这家旅行社会不会是阿顺开的？
16: 下班后，莫海平按搜索到的地址找到了兄弟同心旅行社。准确来说，这是一片靠近海边的风景秀丽的民宿群。莫海平沿着石板小路往里走，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间民宿前有一个中年人正在喝茶。
14: 看看人家过的日子，坐着摇椅品着茶，多悠闲呢。是阿顺。哎呀，
16: 还是那个样子，身材比我高大，圆脸庞，圆眼睛，长得比我更像妈妈。可怎么年纪不算大，头发就都白了呢？阿顺，
0: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我等你很久了。
16: 阿顺啊，你老了。
0: 你还说我，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16: 这个茶还是这个味道。哎，阿顺啊，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0: 北方，走的地方多了。
16: 哦，做什么生意啊？
0: 你不是想让我和明月开米粉店吗？
16: 哦，你真开了米粉店啊？这是正经生意啊。那为什么每次阿青问，明月都支支吾吾的？
0: 哎，是我不让他讲的。做生意嘛，就怕忙来忙去好几年，到最后空欢喜一场。
16: 这么说现在生意做大了？
0: 小生意，现在有个百事家店了。
16: 百事家店？哎呀，看来啊，那个存折是用不上喽。
0: 哦，什么存折？哎，
16: 怕你缺钱，给你准备了一份备用金。
0: 小看我。
16: 阿青说干什么都会干好，他说的没错。哎，来吧，让我以茶代酒啊，恭喜你衣锦还乡啊。干杯
0: 干杯。哎呀，北方的土地真肥沃呀，可我莫海顺的根还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里。
16: 那还走吗？
0: 不走了。
16: 好，哎，改天啊，带你去我们保护区的红树林生态农场看看。哎，我们小时候挖沙虫的木栈桥那边，十年前红树林的平均高度只有6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2-3米高了，郁郁葱葱的。现在的保护区啊，不只是科研实验区，还建起了研学实践基地，里头呢有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科普展示馆，用沉浸式投影和仿真技术，把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直观呈现出来。嘿嘿，孩子们来了都舍不得走呢。
0: 我当然知道了，我投了钱的嘛。
16: 你投了钱？我听说有企业投了科研经费，没想到是你呀。你怎么不告诉我？
0: 那当年你给我的启动资金不也没告诉我吗？
16: 较劲。
0: 当年要是有红树林生态农场，那我的虾也不至于一夜都死光。
16: 那时候你为了再开新塘把房都卖了，真是孤注一掷啊。哎，这件事要放在现在就好办多了，这几年政府推出了绿色金融，还有个生态贷，专门替企业纾困解难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能获得政府扶持。
0: 哎呀，家乡 确实是越过越好了，红树林也越来越漂亮了，
1: 是吧？这些年我们给红树林添绿百万亩，各种珍稀鸟类有170多种，比以前多了50多种呢。生态农场里还有石斑鱼、金鲳鱼，哎呀，那看着就让人舒心啊。
0: 你瞧瞧瞧瞧，一说到红树林你就滔滔不绝。哎，
1: 说的我口都干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啊，来
0: 来。
1: 阿顺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哦，
0: 好啊，什么地方？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哎，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1: 我也挖到了。
0: 哎呀，今天早上这收获可真不少啊。
1: 是啊。哎呦，这腰不行了。哎呀，我得歇一会儿。哎
0: 呀，我也歇一会儿。
1: 来来来，你坐。哎呦，哎呀，哎呀，这腰，哎呀，哎呀，哎呀，
0: 红树林真美呀。哎，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可是离家这些年我经常会梦见他们。哥，你说怪不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片红树林滋养着我们的精气神，我们的根就扎在这个地方，无论走得多远都能感受到他在召唤我们。
0: 哥，我决定了。
1: 什么？
0: 我要将公司收益的15%捐赠出来，用于保护红树林，明天就办。
1: 真的？阿顺啊，你能回来和我一起守护红树林，我太高兴了。蓝海湾曾经伤痕累累，如今呢，绿意铺展。哎，你听，这海浪声还是和以前一样，曾经离开的鸟又飞回来了。原来啊，绿水青山真能变成金山银山呐。
0: 哥，放心吧，我们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1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安琪。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

0: 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啦！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李芷言。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叔叔。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我
3: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一次。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呢白天是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当你的孩子出现了不尊重你或者是不理你的时候，可能是坠入到了知识的诅咒当中啊。在许多家庭当中，如果说孩子呢长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叛逆期。那这个叛逆期呢，遇到事情之后呢，也不和父母沟通，回家之后就是把房门关起来。有人说了，这个方式是不是这么不尊重父母，或者是他真的是出现了叛逆？到底为什么呢？几种方式啊，有人说就是你越懂孩子哈、啊，那他就会出现越不尊重你，这个懂呢是打了双引号，到底是怎么样呢？来具体说一说。第一个呢，你越懂孩子是越不想听。我们刚刚所说这个知识点叫知识的诅咒，就是当一个人掌握一种知识，他就没办法想象没有这种知识的状态。那说到亲子关系当中，就是你走过的桥比孩子走过的路还多，所以你理所应当以为说啊，这些我都是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就是打比方，比如说他跟你说他想学街舞，可是你会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当孩子委屈之后和你说这个和他同学闹矛盾，你会说肯定是你的问题，你怎么总是这样啊？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强者的父母关注的是孩子这个人，而弱者的父母只是关注他自己的想法，对吧？第二点就是你越对孩子就是会越疏远哦。对也是打了双引号。有一位父亲呢，他是985的大学教授，很厉害，儿子呢却是在高三时候就辍学去打工了哈。他当时很奇怪，说为什么我给他规划的这条路哪一步不是最优的，比如小学的时候选的是最好的学区房啊，然后呢也住在学区房选的这个学区，初中的时候呢也是选这个最好的班级，高中的时候选最好的科目，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你看。最后那个时候啊，孩子辍学的之前就说了，你从来就没问过我想要什么，在你眼里我就是你的一件作品。很可惜也很可怜，说真的。第三个就是真正的高手父母都是得懂得装傻。是要装傻的。在《菜根谭》当中是说到了躁性者火炽哈，然后遇物则焚，放在父母身上就是越是自以为是的父母越容易把孩子推得很远，弱者生气，强者就会很争气了哈。那刚刚所说的这些方式怎么去破呢？我们跟各位家长来了解一下哈，三句话其实都够了哈。就是第一句，闭嘴听他说，下次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他跟你说话你别去打断他，忍住批评，忍住建议等等，等他说完全部再去说哈。听完你可以说啊，你说完了吗？还有吗？啊，我想再听听你的意见等等。第二句是不懂然后就去问他，孩子说一件事情就算是你很懂也要装不懂哈，然后你问说你怎么看呢？那你为什么会希望这样做呢？要问清楚之后再去做判断。第三句是错了啊，认他这个方式啊，承认孩子也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孩子有些时候有些领域比你强，比如说他们打游戏啊，真的是很厉害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很谦虚的说，这个妈妈不懂，爸爸不清楚啊，你说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在所有亲子关系当中，就是你以为自己没问题，当你放下知识才可以看见孩子。不懂装懂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简单的，对吧？

这首歌曲呢，很长时间没听了，来自于 JJ 的《不懂》哈。有些时候不懂得装懂，你才会发现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好。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人民的日报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这条路上不会有人一直催着你，管着你，叫你起床，看你写作业，没有人会像父母一样包容你的任性，纵容你的懒惰，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走错了自己去承担后果。所以有一个真相，就是如果现在你是惯着孩子，社会不会惯着你，舍不得让他吃苦，生活迟早会加倍奉还。有道理。之前有个消息啊，就是有一位20多岁的男生，因为妈妈没有给他买最新款的手机，当街呢是暴打母亲，路人看不下去，上前去劝阻，他不仅的没这个收手，而且破口大骂，他说关你什么事，他是我妈，我想打就打，这个事情太可怕了。评论区一片哗然，然后呢也有很多唏嘘，说这孩子真的是废了。可是我们话说回来，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变坏的吗？好像不是吧。你看父母经常给东西，每一次发脾气父母都忍，每一次闯祸父母都得替他擦屁股哈，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心理的养成，从小被惯坏了，你以为的爱其实是害，你以为的保护其实是把他推向万丈深渊。所以我们经常说父母催得了一时，可是没办法催得了一世，对吧？很多家长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会有个误区，就是总是觉得孩子年龄还小，等他长大之后自然就懂了，他还是个孩子啊。结果呢，孩子越来越依赖，家长也是越来越累。有个妈妈呢也说到了，就是她家的孩子上了初中，每天早上呢要叫4-5遍才起床，作业呢不盯着也不写，房间呢不发臭不收拾，她都会崩溃了。可是当我问她，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她怎么办？她愣住了。 This time of year is a pair of shades and ice cold。那其实真正的强者呢，都是被逼出来的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有出息的孩子哈，往往不是被惯大的，而是被逼着长大，逼他独立，逼他去承担，逼他去面对真正的一切。我可以给他钱，但是我没办法给他能力，我可以保护他一时，但是没办法保护他一生一世。不是替他遮风挡雨，而是教会他在风雨当中去站稳，不是让他永远依赖着你，而是让他有能力去离开你，对吧？

确实，真正的爱呢是放手，让他去摔跤，去碰壁，去犯错，去承担，让他知道没有人会一直管着他，他得自己管好自己，没有人会一直惯着他，他得自己呢扛起大旗去照顾好自己。所以最后呢，人民日报也说了，摔倒了自己得爬起来，走错了自己得承担后果啊。我们这句话呢也是送给各位家长和送给各位孩子，惯子如沙子，溺爱就是毒药。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耀威，你的孩子。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啊，春天是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也是人体呢阳气升腾、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应该是吃什么、做什么呢？ I'm thinking about taking it too far。春天适合呢减重的核心就是疏肝加上健脾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看来，肥胖不是肉多啊，是这个痰湿的堆积，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很容易呢这个去解决相关问题。比如说我们这肝气郁结就会像下水道一样去阻塞了哈。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吃对青色和芽类的东西。青色就是以养肝，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说五行这个青色是入肝的，所以多吃绿色蔬菜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去解毒和疏泄。食材推荐，比如说是像菠菜哈，这是养血平肝，芥菜利肝和中，西兰花或者是芦笋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另外呢，巧吃芽菜助生发啊，植物的嫩芽具有极强的生发之气，能够帮助人体的阳气向外去透发，正是契合春季排毒减重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可以吃的东西，比如说是像豆芽啊，像香椿啊，像豌豆苗啊，或者是春笋都是非常不错，特别是豌豆苗啊，我们去这个做汤啊，太好吃了。还有这个，比如说春季的时候啊，肝火比较旺，酸味入肝，过多的摄入酸味食物，比如说是什么醋啊、山楂呢，会导致这个肝气过亢啊，反而是会克制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呢，可以增加甘味食物来补脾，比如说山药、红枣、小米、南瓜和红薯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夜卧早起，就是比当天冬天呢稍微晚一点点睡，一般来说是不超过23点啊，小朋友是一定不能超过这个点的，但是大人没办法。早晨是6到7点，帮助阳气生发的一些情况，还有呢，我们可以平时多运动一下，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春季适合练习8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适合简单的做一下伸懒腰，这样能够拉伸肝胆经，促进全身的机体流通啊，抓住春季养生良机，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按摩，规律起居和适当的运动，在享受春天美好的同时，能够轻松来管理体重，拥有健康轻盈的身体情况。其实我觉得刚刚所说的这些食物啊，在每个季节都可以吃，但是春天更适合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几种方式，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非常舒服的歌曲。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石瑞彤。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者浇花，你知道吗？每人每天节约1桶水，一年能填满游泳池呢。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这样来说说呢，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太厉害了。就是说在新学期的时候呢，他儿子因为牙齿不是很整齐嘛，就带他去矫正。然后呢，因为去了学校，很多孩子没见过这个牙套，当众是取笑他。可是这孩子回家之后呢，没有哭，也没有告状，而是平静地跟他说：“妈妈，他们笑我戴牙套，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没见过世面。”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说这孩子的话有多深刻，而是我觉得孩子自己扛住这个事儿，而且呢也没有生气，没有闹，没有哭等等，什么都没有。你会发现这些天生能扛事的孩子

孩子啊，其实在家庭当中是有一套完整的隐形家规的啊，不是你要听话你要懂事，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而是看不见的教养方式哦。首先你可以哭，但是哭完之后要擦干眼泪说事。很多家庭当中啊，看到孩子哭，一哭就哄啊，一闹就烦。但是能扛事的孩子从小就允许哭，也教会了哭是情绪的出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哈。比如说孩子摔倒了疼得直哭，他没有说你不哭不哭没事啊，而是蹲下来说痛吗啊，想哭就哭一下，妈妈陪你，等你哭完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伤口深不深，然后呢妈妈帮你贴创可贴好不好。首先允许情绪流动，但是不让情绪主导行为。这个呢不是说冷漠，是温柔告诉孩子你是情绪主人，而是不是情绪奴隶，你要自己去控制它，对吧。第二点，家里没有应该，只有争取。哎，能扛事的孩子从来呢不是把别人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东西是应该得到的。想要玩具不是哭闹就买，而是通过做家务去攒星星。要出去玩不是撒泼就可以，要先把作业玩完啊，这个写完之后你就可以完成啊，再出去。有一个爸爸的做法呢也挺狠的，比如说孩子想买一双这个运动鞋，他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痛快买，而是列个清单啊，连续一周自己叠被子洗自己袜子，帮家庭当中去倒垃圾，坚持一个月那我就买。最后这孩子呢坚持了28天还是买到这双鞋，这鞋比之前的鞋还要珍贵，虽然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他很珍惜它，脏了之后回家就好好擦干净。这个家规啊让孩子从小明白个道理，就是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挣，对吧。第三个是可以输但是不能不拼就认输。现在这孩子呢太容易被保护得太好，输一次比赛家长就会说没关系重在参与，考砸了就说下次努力就行。可是能扛事的孩子呢，家庭当中有一条铁律，就是你可以输没事儿，但是你不能没上场就认输。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没上场怎么知道会输呢，对不对。但是你没去的话一定是输的。比如说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孩子参加学校演讲比赛抽到第一个上场，回家呢就是蔫儿啊，说第一个肯定分数就很低，我不想参加了。那这个朋友没有安慰他，就那就不参加了，而是说你觉得第一个就一定输，那你就去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那你下次就知道怎么去应对，如果不是你就赚了啊。你看这个方式一说孩子也通了，最后呢他是硬着头皮上了，也拿了3等奖啊。回虽然说不高，但是回来之后呢也特别兴奋，说妈妈你看第一个上去也不一定是输啊，我还有名次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别人评价其实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对，能扛事的孩子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就是别人批评啊，或者是评价只是他的看法，不代表事实就这么回事啊。有一个身边的母亲做事也是挺绝的，比如说孩子回家之后他说同学说我胖，他问他你觉得你胖吗，孩子说我确实有点胖啊，那他说那同学说的是事实不是骂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胖不好没事，我们明天开始就去运动好不好，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这个事儿就当它没存在嘛。哎，有道理。还有就是家里的事情啊你也有份哦。很多家长是把孩子保护得太好，家里出什么事都是瞒着孩子，怕影响他学习。但是能扛事的孩子从小就被当成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不是在捧在手心当中的这个宝宝哈。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家庭当中紧张也是挺拮据的，她没有瞒着他，而是说妈妈最近呢这个因为上一份工作这个丢了，然后现在找到一份工作了，可是工资没有以前高了，我们可能要少出去吃饭少买玩具，你能够配合吗。

这孩子怎么说呢？非常懂事。他说：“那我能理解。那这样吧，玩具我等到生日的时候再买，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孩子没有哭闹，没有抱怨，反而是多一份懂事。这样呢，不是让孩子承担不该承担的事，而是让他知道家庭当中啊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会有责任。有人说爸妈呢就得顶起一片天，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也会有一片属于他的天地，对不对？所以，长大之后面对工作当中的困难，生活当中的变故，他们不会逃避，而是本能的站出来说，哎，我来想办法。有人说现在孩子呢太脆弱，一点挫折就崩溃，但其实不是孩子天生脆弱，而是我们给他的保护的太多了，让他们没办法长出铠甲。能扛事的人呢，不是天生都扛得住，而是从小一点一点一点的被锻炼起来的。真正保护呢，不是让孩子呢去做什么，不是说给他遮挡多少风雨，而是让他在风雨当中去站稳。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特别的好，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呢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和内容。各位如果说是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这首歌曲就叫风雨。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说说呢，骑行千万条，安全是第一条的。头盔呢不是负担，而是你头顶的守护神。所以我们在骑行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头盔戴起来。可能有些麻烦，可能也会把你帅气的头发这个压坏，压得变形了。但是它就是守护神，所以我们还是要戴。来听听课后直播间的说法。
2: 1047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文文老师，今天天气真好，好多人在骑自行车呀，我也好想骑我的新单车去公园。
2: 是啊，骑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风景，确实很棒。不过瑞彤，在你出发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装备，你检查了吗？
3: 装备是指我的呼吸吗？还是我的水壶？
2: 都不是，是戴在你头上的这个安全头盔。
3: 哎呀，文文老师，我就在小区附近骑，又不骑快车，还要戴那个厚厚的帽子吗？头发都要压扁啦。
2: 当然不能马虎，你知道吗？在所有的骑行意外当中，头是最容易受伤的，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安全帽它不是用来压扁头发的，它是你头顶的守护神。
3: 守护神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2: 当然，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帽能在发生意外时减少70%以上的头部重伤风险，哪怕只是轻轻摔一下，它也能替你挡住致命的冲击。发型乱了可以重新梳，但生命只有一次，可没有重来的机会。
3: 哇，原来这么重要，那我明白了，回家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我们全家骑行，不管是自己骑车上班，还是接送我们上下学，谁不戴安全帽，谁就不能出发。总之，不管骑多远，不管快慢，第一件事情就是
4: 戴好安全帽，扣紧下颚带，
2: 宁绕百步远，不冒一分险。
3: 头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帽，全家放心。
4: 文明骑行从头做起。
1: 哎呀，说的真好，文明骑行从头做起。为了自己的安全，不管是谁，我们在出门之前都要先把头盔戴好，之后再去行走啊。春分到了，燕归花开，春意正浓，以身为媒，以诗为伴，来听听春天的约会吧。
5: 轻轻吹，花儿悄悄开，在这温暖美好的时节，我们迎来了温柔的春分节气，让我们一同走进春风里，感受春天的美好与希望。春分，春天的诗行，当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当清柔的春风拂过枝头，我们便迎来了一个温柔的节气，春分。春分，白天与黑夜一样长，寒冷与温暖轻轻握手，冬天悄悄走远，春天正式登场。你看，田野醒了，小草从泥土里探出嫩绿的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个崭新的世界，麦芽儿挺直了腰杆，在春风里轻轻摇晃，像是在跳一支欢快的舞蹈。你听，小河醒了，冰雪融化，溪水叮咚，唱着清脆的歌儿向前跑。鱼儿在水中自由地穿梭，鸭子在水面快乐地嬉戏，仿佛在告诉我们，春天真的来了。你闻，花儿醒了，桃花粉了，梨花白了，迎春花金灿灿地开满枝头，淡淡的花香随风飘散，引来蜜蜂嗡嗡歌唱，引来蝴蝶翩翩起舞。春分的天空也格外美丽，白云悠悠地飘着，风筝高高地飞着，孩子们牵着绳跑着，笑着，闹着，把希望和梦想一起送上蔚蓝的天空。 春分是播种的时节，农民伯伯撒下种子，也撒下一年的期盼。我们在春天里种下努力，种下坚持，种下梦想，期待在秋天收获累累的果实。

春分是成长的时节，万物在春分中拔节，我们在春光里长大，让我们迎着温暖的阳光，踏着轻快的脚步，去拥抱春天，拥抱希望，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我爱这温柔的春分，更爱这充满生机的春天。

这首歌曲陶喆《望春风》送给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寻找最美的自己。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提醒一下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这个大家都在酝酿着无要出门，那我们

也说一说，最近咱们实施气象局发布的五一假期天气预报，一号、二号是多云天气为主，三号、四号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么呢，也看到了这个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是雨止转阴哈，那可能大家要去到的一些城市啊、天气也有所不一样。大家总之就是做好一些相对应的就是预防，你比如说你得提前去看一下吧，再比如说得该带什么什么的啊，一定要这个准备好了。那么在整个假期当中，我们最近咱们实时融媒的视频号哈、还有包括抖音的爱豆实时也发布了很多一些像可能大家可以来到实时去到的地方啊，就包括在刚刚也发布了一条非常适合来实时去到的一些景点，有哪一些，就是一些是大家真的口耳相传的老字号了哈，还有一些是新进的啊。其实不管是实时本地人还是说外面来实时旅游的朋友，就每一次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可以去发掘。你别说我们在这座城市住了那么久，还是经常会感觉到很新鲜呐哈。有很多地方也是自己都没有去到过的，每一次经过或者听别人说起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拍摄都会觉得哇，实时真的是太棒了，没开玩笑，我跟别人都是这样讲的，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你会发现就在这座城市的这种舒适感啊，哎呀，很难去说明，尤其是出去外面走了那么多地方之后再回来，你就觉得实时真的是好棒啊，就是要啥有啥啊，然后距离和距离之间都不会有太长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半个小时以内都能到达的地方，最远最远也就半个小时，真的。进城啊，去海边呐、啥的哈、很方便，然后吃的喝的啥的也都很普及。哎呀，真是太完美了。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假期经常反而是跟一些从外地来的朋友哈，就是深度游了一趟实时，所以也推荐和欢迎大家来我们实时玩哈。五一可以到我们这边，然后如果有一些不知道去哪儿玩啥的，你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去看一下有哪一些值得你参考的哈，都可以去走一走啊，带着你的家人朋友。而且啊，就我的朋友他们来过之后都会说，哎，你们这边真的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也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说哪有什么好吃的，那是因为你们吃惯了好不好。真的，你去一些其他城市，我感觉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这边好吃的东西那么的密集，就基本上在一些很集中的地方就可以买到好几个大家都老字号嘛，古早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衔接八卦街、凤里安入口广场和凤凰城小区的过街人行天桥，目前已经是完成桥面铺装，还有防护围栏的安装，扶手景观小品的装饰，正式是拆除了围挡。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它这个到时候运行哈，你们通行会更加的便利。因为还在抓这个扫尾和夜间工程的一个调试，也是说希望能够在五一之前全部的完成。画面也非常漂亮啊，它的一个红砖颜色，闽南红啊哈。

好嘞，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有一个公众号叫做老赵讲道理的正式诞生了。在互联网上呢，一个零零后女生化身为这个叫老赵的，用一种年轻人熟悉的中老年专家语气和父母魔法对轰。比如说收入低没对象等于丢人，父母的攀比才是最掉价的体面。另外一篇叫做成功人士必看情绪不稳定的父母会毁掉孩子的一生，还有一篇叫做别再被短视频骗了，寒假让孩子多休息，新学期才能更高效。反正他一鼓作气发了18篇的文章，一天哦，一天发了18篇。小尚说写作的初衷是防御，他出口的话很多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过去试图和父母讨论，试图把道理和感受讲明白，但是他就发现说很难和父母把话讲通，于是他在公众号更新之初就很热血的把文章发给他妈，然后他妈告诉他

要再写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再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真的是当场就非常沮丧，你看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瞬间啊。那另外一边，老赵讲道理在更多的年轻人那边得到了回应。他自己说在创立的那一天，在社交媒体发了帖嘛，几乎是下一秒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了，点赞评论和私信向他涌来，有人给他提供选题，有人提醒他变字体加插图，还有更多的人找去了公号老赵讲道理，在每一篇文章下用一种中老年人的语气留言，为尊敬的赵老师竖起了大拇指，献上了玫瑰。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有共鸣。这无疑是一次年轻人的集体创作，大家心照不宣的扮演，也自发维护老赵的存在。老赵讲道理的关注人数突破了10000，一周之后呢，小尚再一次去看最初的帖子，点赞量已经到了40000了。就是文章起了效果，反而家族群安静了下来。

我感觉哈，这种东西真的是，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会用一个代沟来形容哈，就是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代沟。那同样的，我们跟一些年轻人一下子就，你看，因为这种作品创作，你看就聚在一起，因为一个老照一下子就聚在了一起了。嗯，就有一种像是参与了一个网络热梗的形成，最初这个创作者特别的兴奋，然后后面呢当然席卷而来，有很多同龄人的苦恼像树洞一样的涌现出来了，去跟他投诉，去跟他抱怨去的，然后包括你身边的一些像家族群啊长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或者一些恶意，反正我觉得很不容易啦哈。屏幕之外老赵的身份褪去，小尚是一个职场新人，毕竟00后嘛，毕业之后他是在外一个人打拼生活的，看似拥有年轻一代的典型气质，不内耗，不吃亏，行动力强，活在当下，但是他也承认感受到了一种无关收入的更深刻的迷茫。如果父母一代真的说得对，诶怎么办？如果我们一味的反驳，最后反而滑向了偏激又怎么办？以及就是我是否该就此般的生活，就是当你拒绝了前人已经走过千百遍的，而踏上了一条全新的路，从此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又该怎么去确定自己脚下的路真的是正确的呢？所以说因为最近小尚是回撤了很多哈，他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变少了，文章也没有那么尖锐了，内容也开始就是走一种端水路线了。嗯，但是可能因为年纪还小，心气儿还比较高，他也没有完全的屈服啊，反正我觉得真的这种魔法对轰的形式很强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几何时跟你们的父母有过这样的一种情绪对话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然后也分享小赵的这个公众号给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有朋友说了，他说只是指出问题但不解决的话就不要提。我生气的点就在于这里，他只是把话讲出来，不会给我很实质性的帮助，最后还是我自己出力，这样我就很不开心了。但这些对于我妈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会说那我关心你也有错吗？啊，这个小赵的推文当中，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然后我们的怡多觉得狠狠的共情到了。仔细想想确实很多长辈在给你就是指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只光指出，他没有给其他的意见了，就他光说你不对，他不告诉你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对再来 Paction 说了，我已经放弃使用这种魔法对轰的方式去应对父母了，魔法对轰可能只适用于认知水平相近但观点不同的亲子关系，我已经转向了物理对线，因为即使转发给他们，他们也不会认真看，就像我不会认真看他们给我转发的视频是一样的。我曾经认真看过并找出其中的逻辑漏洞，但发现只是浪费时间，我就要用一次又一次的掀桌和翻脸去明确边界，触犯一次边界翻一次脸，打破孩子只是他们附属品没有独立人格的这种思维定式，才能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破茧重生。我们有 CC 说了，他说他是通过小红书去关注的老赵，一开始确实只是当段子看，但后面发现好像很多90、00后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思想，我们只能尽量过好自己。我也时常跟父母吵关于催婚，关于吃这个吃那个不好，确实不求，就是不可求同存异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个跟父母的一个关系是处在这种阶段的吧，甚至他可能是一生当中不定时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以前真的很喜欢争执啊，我就想想我小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很爱争个对错的人，就当你发现你的父母说的不对，他要强强要以父母的那种身份去压制你，让他这个事情过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狠狠地抓回来，强强的，就是像我以前小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当我的父母哈、指出我某一样错误的时候，下一次如果这个错误不小心在他们身上犯了，我就会赶紧撒撒咧咧哈，你看上次我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怎么样，现在你也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不怎么怎么样哈。当然最后这个挣扎是没有用的，因为最后他会告诉我是你爸，你们怎么怎么结局往往都是一样的，这种这种一再的反抗意义真的是不太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了，他说小创的文笔很流畅，有想法就干出了名堂，在互联网里历练了一番，前途可期。他的迷茫存在于每一代年轻人中，他的迷茫无不道理，但他还年轻，有很多时间去探索。是啊，我同意。而且你知道啊，有才华的人他是会经过时间的淬炼变得更加的有深度，他不会就是不会被打倒的哈。再来看一下 Savvy 说了，他说之前我妈给我转发科普中国的文章，说可可粉的好处，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好，结果他说那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哦，他说的那一篇文章是你写的是吧，然后他告诉你说就是可可粉不好啊，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看有的时候话从你嘴上说不一定有信服力，但是从科普中国说出来他就有信服力了。那你要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让他相信。至于没有晚说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也开了一些公众号吐槽，但后来觉得幼稚就没继续更了。现在倒是理解当时的自己，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思想，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自由，尊重自己，尊重当下的自由，没必要说以后会怎样怎样，反而每个阶段的价值观看起来都很有意思。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当下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就好像前人告诉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也不想去按照他的思维走势一个道理，因为没有体会所以很难去共情嘛。那等到自己共情之后可能也有了一些阅历，那到时候再去做当下合适的事也就可以了，不需要后悔也不需要说早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早知道的。闽南人很爱说砸在两个金位啊，是啊，早知道人会穷吗？不会。

最近因为是小龙虾的季节，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春末夏初的一个阶段都会很想要吃吃小龙虾。那其实每年也都会说什么虾头怎么怎么样啊，虾身怎么样，虾尾怎么样。有研究人员对小龙虾不同的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就显示它的腹部的肌肉重金属的含量是明显低于虾头的。这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那这些器官是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束缚重金属元素的，所以说重金属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此外，就是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需要注意的就是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关系密切，如果规范化养殖，保持水源质量，就能确保小龙虾头的虾肉的一个安全性。那目前市面上正规小龙虾可食部就腹部肌肉的重金属含量都在安全限制之内，可以放心食用哈。就是说控制量啦，别超过一定的量，尤其有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小龙虾其实不是垃圾食品，相反它的那个蛋白质还是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淡水和海水鱼类，脂肪含量又低，它还含有充足的镁、铁、锌等矿物质。另外它还是一种很良好的胆碱来源，那胆碱对我们的大脑发育啊、肝脏功能、结膜，就是细胞膜的结构和神经信号传递，它都是有很强大的重要作用的。但是就是说不建议很频繁的去吃，你比如说你每天吃就不合适了，不管是清蒸的、白灼的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不要超过一斤这样子啊。那营养师也有提醒说，像孕妇、儿童、老年人就不宜长期大量的吃，还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过敏性的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皮肤病的患者、痛风患者、肾病患者。平时如果爱自己去市场上买的，你们也要就是注意挑选，看一下它背部是不是红亮干净啊，腹部和爪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呀、啊。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虾腮是不是白而干净，外表如果是有暗红色的，肚下发黑，很可能就是阴沟或者浑水中长大的，千万不能选。还有就是你可以捏一下它的虾身，选那种虾身比较硬挺的、触须齐全的。如果虾肉比较有弹性，说明肉质很不错，烹饪好味道是会非常鲜美的。好，那闻一下小龙虾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就不能再挑选了，拿来比一比。同样的季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大一些，个头均匀，肉质也比较饱满。好，我们自己在家处理的时候要这个戴手套哈、啊，用那个流动水冲洗，然后在水里面加食盐或者白醋，给它泡一两个小时，接着用刷子或者钢丝球刷一下它的腹部，剪一下这个小脚和大钳子啊，洗干净之后再去除它的虾腮、肠道哈。处理的时候戴上手套，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万一不小心扎破了，咱们也就是也有一定的防护嘛，对吧哈。当然如果真的是手部不小心被扎伤啊，或者有伤口，一定要及时的消毒，避免感染啊。就哎呀，虽然好吃了，也不能就是贪杯了哈，贪汁。

这个时间点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当中。哎，跟爸妈的那些爱恨情仇很多人都有的讲啊，我看评论区已经有人就是聊嗨了哈。没问题啊，我们跟爸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谢汉昌。晚餐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1: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陕西西安35岁的郑先生饮酒之后受凉发烧了，他服用了2次布洛芬混悬液啊，第三天体温飙升到40度，他又加量服用了一次。服药之后，郑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全身大面积的红色皮疹、水泡，进而发展为全身超过95%的皮肤溃烂、表皮剥脱啊，伴随着口腔、眼睛等黏膜严重的损伤，被诊断为啊，就是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并且合并严重的脓毒血症，生命垂危。医生说了，病情凶险的背后藏着3条致命的叠加链条，一个是他本人是过敏体质，然后呢，酒精和药物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加重了肝脏负担，把酒精激发了剧烈的这种免疫风暴，经过45天的抢救，郑先生才侥幸脱险。所以医生提醒啊，头孢类的抗生素或者解热镇痛类的，比如说布洛芬呐、对于一些氨基酚这样，还有镇静安眠药啊、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过敏药啊、抗心绞痛药等等的药物，尤其是不能和酒同服啊，这个一定要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再来关注，不顾怀孕跟我吵架还动手推我，一孕妇买200元的水果被丈夫指责之后导致引产。最近河南女子怀孕3个月孕吐严重，吃不下饭，自己掏钱买了200块钱的精品水果和少量零食，拍视频记录时居然遭到丈夫的严厉指责，丈夫嫌贵要求买便宜水果，还极端推算每个月的水果要6000块钱，说家里有房贷有车贷压力大，不听女子的辩解，争吵之后谷女士深思数日，最终选择了终止妊娠，直言及时止损。天哪，哎，这都啥事儿啊，哎呀，我都好觉得好窒息，你知道吧，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当这个事件的评论区，比较两极的观点，有45%的是支持女性果断止损，认为说这个丈夫的态度暴露了婚姻的问题，有30%是质疑，是摆拍的而制造对立，怀疑是流量，而有15%是聚焦经济压力和消费观的差异，10%是呼吁离婚而非就是只有引产，就整体共识是反思婚姻中尊重体谅和经济透明的必要性，折射对低质量啊等等的这种婚姻的质量的一个这个反思啊，就哎，咱就不说，先不说是不是摆拍，就这事儿确实哈，这夫妻之间有的时候讲话还是要注意一个分寸和尺度，不要就事情一发生什么你都敢讲，是脾气一上头什么你都说，也不知道这个语言的攻击性和力量，它有的时候是有滞后性的，当下这个可能还好，回家一思考一想，越想越受伤啊，所以真的不能这样子。尤其现在可能有一些全职主妇啊，就是说啊，你啥都没干，你天天在家，哎，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带孩子或者说家庭琐事，他可比要上班累得多多了，好不好？所以拥有一个能够体谅你的伴侣真的太重要了。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热议说，本想等着电脑降价，不曾想涨了几千，电脑涨价太疯狂。最近联想、惠普、戴尔、华硕、宏基全球五大 PC 厂商旗下多款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价格短期之内大幅上调，部分产品涨幅高达20%，终端市场也明显感受到了价格的冲击。然后呢，联想下发给渠道的涨价函也显示了，与去年同期相比，部分电脑型号的终端零售价涨幅最高超过1000元。另一家头部电脑制造商戴尔也全面提高了商用电脑的一个售价。现在终端芯片哈，就是存储芯片的价格也是疯狂的飙升，这种涨价真的是还蛮吓人的。

最近呢，广西有一对父母因为子女迟迟不找对象，不结婚，耗时3个月申请移走家门口的电线杆，理由是觉得电线杆挡了他们家孩子的姻缘。好吧，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宇宙的尽头就玄学去了。孩子不找对象，你跟开始想到风水的事，电线杆说我觉得我很无辜，你知道吗？哎，不过他是申请哈，也不是说他说想移走就移走的，撤回一条申请。最近江苏淮安李女士因为备孕困难，自行在药店购买服用多子丸，就是那种促排卵的药物，并且注射促排卵针，用药后成功怀孕了，但是早期产检显示是四胞胎，高兴的是终于怀上了，但更担心四个孩子怎么保得住。李女士一家当时是既惊喜又害怕，到医院就诊之后，医生认为四胞胎属于极高风险的多胎妊娠，如果不进行减胎处理，胎儿流产、早产风险增加，新生儿面临极低体重、呼吸窘迫、颅内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母体的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贫血、产后大出血等发生率成倍增加。医生也向李女士和家属示明了，保留四个胎儿很可能一个都活不好，医学上单胎或者双胎妊娠对母婴是最为安全的。后面医生实施了孕早期的减胎手术，减灭其中的两个胚胎，成功保留了位置理想、发育良好的另外两个胚胎，那整个手术还是比较过比较顺利的。医生也提醒了，这种促排卵药物是处方药哈，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自行购药随意增减剂量或者擅自注射，很容易会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和多胎妊娠。多胎妊娠不是福气哦，而是医学风险，即便是双胎、早产、低出生体重，妊娠期并发风险也是显著高于单胎的，所以说要冷静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
2: 够？
0: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如今发达的种植和保存技术，让我们常常忘记食物的季节。冬天已经过季的柑橘、草莓还在超长待机，夏天的西瓜、荔枝也已经抢先上市。但是四月天啊，真正应季的水果枇杷，不知道你们吃上了没？枇杷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夏天成熟。古人认为果子中唯有它具备着四时之气，因此能够润五脏、滋心肺。现在呢，春夏花粉飞絮多，呼吸道也很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吃一些枇杷润一润哈。我经常就是吃枇杷，一连忍不住我都吃好几个哈，一个接一个，特别上头，而且是属于那种反正都动手了，就不如多吃几个。我告诉他，枇杷它是有小技巧的，你剥它的时候，你用勺子轻轻的把表皮刮一刮，就能很丝滑的剥下来了。煮糖水啊，做饮品啊，都是一等一的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甜梨枇杷茶。枇杷、雪梨都是水灵的果子，搭一起很润，不用我多说，做法也是人人都能上手的。枇杷、雪梨加一片柠檬，一同捣出汁，跟茶底儿混合均匀。考虑到两种水果的风味都偏淡，茶底不能太浓厚，我用自己这个家里的那个茶，就是给它就是。

处理，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哈，最好是那种冷泡的，因为冷泡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茶的那个氨基酸，大家就是在喝的时候会感觉很舒适哈。

柠檬主要是为了防止果汁氧化，增加它的清香，一片就行了，多了会盖住它的味道，也容易发酸。买的枇杷如果够甜的话，这一杯不加糖也平衡好喝。不能喝茶的，不管是那个男生还是女生，反正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枇杷雪梨汁，就是你直接不加茶是可以的，还能给它加一点白凉粉凝固成那个冻冻，按照白凉粉和果汁1:12或15的一个比例加热沸腾，再冷藏到凝固哈。枇杷因为它时令很短，不是太容易保存，想吃久一点，你做成罐头，枇杷加糖加水放到那个煮好的消毒过的玻璃罐里，然后玻璃罐头可以放一周差不多，反正。我们南方人有自己的黄桃罐头啊。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啦，准备100克的枇杷肉，然后60克的雪梨，一片柠檬片，然后10克的糖浆，150毫升的那个糯香白茶，再准备少许冰块，取一片白茶片片加500毫升的饮用水，冰箱冷藏3-4个小时就能得到这个冷泡白茶了。枇杷用小刀小勺刮一下皮，方便脱皮，对半切开，去核去内膜，再用那个柠檬水啊盐给它，就是盐水给它浸泡防止氧化。雪梨切小块，雪克杯当中加雪梨块，枇杷一片，柠檬给它捣成果泥啊，然后再加10克的糖浆和150毫升的白茶，充分的晃匀。

杯中可以按需加少许冰块，倒入甜梨枇杷茶就行哈。它整个入口的感觉是冰凉凉的，很清冽，是属于那种会瞬间唤醒你的，汁水又盈哈。然后我感觉口感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会百搭的啦，都会喜欢的。然后我个人是希望说它有一些茶味，可是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完全不能喝茶的，所以反正看你们自己选了。春夏之交的果子，像我们之前说的梅子啊，还有包括樱桃啊，啊，青梅啊，啥啥啥的啊。我发现这个季节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都会让人很喜欢啊，哈。

清清爽爽的。你去外面买，估计这一杯也要十几二十块哈，肯定的。在家自己做有乐趣，完了之后风景游人，果汁浓度也会厚实不少哈，更放心。好啦，那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当下与我们时下的主持人来互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各位。好啦，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0: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

0: 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2: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3: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2: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7: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8: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9: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

0: 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

0: 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

0: 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 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4: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6: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7: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6: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7: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去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 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

0: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1: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证一个通行的安全。
0: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2: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2: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0: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5: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5: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记得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南昌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我爷爷是志愿军》。广播剧《我爷爷是志愿军》，总策划张金杰，总监制罗兰、曾继红，策划王斌、刘鑫、魏翔、程荣富，编剧高和，导演金山，责任编辑玉红、李小琴，左派，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合成王进。
4: 2014年3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遗骸归国，举国关注。

0: 2014年3月28日9时30分，搭载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回家。迎接仪式在桃仙国际机场举行，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上灵车，赴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接收牺牲在韩国境内的志愿军遗骸。
1: 妈，妈，
2: 哎，
1: 我回来了。
2: 啊，
1: 妈，爷爷好些了吗？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和台里请了假，开车往回赶。
2: 啊，
1: 路有些远，开回来天就晚了。
2: 啊，你爷爷在屋里呢，可能睡下了。
1: 啊，
2: 来，先喝点水。
1: 哎，
2: 哎呀，自从那天看了志愿军遗骸归国的电视节目啊，这几天他一直就不讲话，也不怎么吃东西，而且一坐就是一天。
1: 哦，
2: 真急人。昨天呢，又突然让我叫你回来，说一定要让你陪他出趟远门。爷爷都是86岁的老人了，腿脚又不好，你说，哎，等你爸爸出差回来再说吧。啊，哦，娟子
1: 啊，
2: 小兵在他奶奶家还好吧？
1: 啊，他好着呢，他爸爸为国在军事学院还要读2年的研究生，我呢在电台工作太忙，就先让奶奶照顾2年。
2: 嗯，
1: 过2年呀，就把他接回来上小学。
2: 嗯，这样好。哦，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去给你烧饭去。
1: 哎，妈，我路上吃过了，您别忙了。
2: 啊，
1: 我先去看看爷爷。
2: 嗯，好，你去吧，帮他把被子盖好。

0: 爷爷，爷爷，哟，真睡着了，
1: 像我小时候一样，抱个小枕头睡觉，不抱还睡不着。
0: 妈，
2: 谁？谁？抓特务！抓特务！把箱子还给我！还给我！
3: 还给我！

0: 爷爷，我是丽娟，不是特务。您怎么了？
1: 娟子，这是怎么了？
0: 妈，爷爷不让我碰他的箱子，还把我差点推倒。您看，这不他又睡过去了。
1: 哎呀，娟子，这小箱子呀，是你爷爷的宝贝，连我都不能碰。这几天，他总是搂着箱子睡觉，谁劝也不行。啊，算了，由他吧。啊，
0: 哎，我想起来了，这小箱子，我小的时候总想打开玩，可爷爷就是不肯。他平时那么疼我，可就是这个东西不可以碰，我怎么哭都不行。
1: 他现在可能是老了，脾气更怪了，总有些反常的行为。我和你爸都顺着他。
2: 娟仔，娟仔，你快些回来吧，回来吧。他爷爷去东北，去沈阳。我要去沈阳，去沈阳。
0: 爷爷在说梦话呢。
1: 对了，都闹了好几天了。我给你爸爸也打了电话，他出差明天就回来了。走吧，让爷爷睡觉啊，你也累了，早点休息，明天再和爷爷说话吧。
0: 好。
1: 嗯，走吧。
0: 北国，我到家了，我们就在网上说几句吧。爷爷的情况可能和志愿军遗骸归国的事情有关系。
3: 是啊，爷爷当年是志愿军老战士，志愿军遗骸归国的实况转播我们看了都很震撼，何况老人家呢？最近网上反响强烈，举国震动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马上发给你一些，你先看看吧。后天就是清明节小长假了，你就多陪陪老人，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吧。我正在忙于写毕业论文，等忙完了，我也回去看看爷爷。有什么情况，随时网上沟通。
0: 好吧。我看看资料就睡了，你也早些休息吧。哎，爷爷，您怎么了？妈妈炒的米粉多好吃啊，您怎么吃几口就不吃了？
1: 就是啊，您想丽娟，现在丽娟也回来了，您怎么还不开心呢？
2: 我吃不下，我的心事你们不晓得。我要去沈阳。
1: 您老人家腿脚不好，等丽娟爸爸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还是先吃饭吧。来，
2: 我不要吃饭，我要看电视。
4: 好的，爷爷，我知道您最喜欢看电影《英雄儿女》，我去给您放影碟好吗？
2: 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我不要看，不要看。
0: 爷爷，你
2: 王成儿牛班长，我对不起你，我答应你的事没有办。快到清明节了，你昨天托梦给我，说是你想家了，要回家。二妞啊，我一定去接你，你等着我。啊，丽娟。
0: 哎，爷爷。啊，
2: 爷爷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这次啊，你一定要带爷爷去沈阳。我要去朝鲜。 战友们的尸骨回来了，我要去接田班长回家。
0: 爷爷，我答应您。好好好，那我们就先不看了啊。
2: 好，
0: 爸爸的电话。哎，哎，喂，爸爸，您回来了。哦，还带回来一位客人。好好好，那回来再细说。啊，妈，爷爷，我爸马上就要到家了。
5: 哦，好，
0: 他现在在老镇长家呢。一会儿啊，老镇长也来看爷爷。
5: 嗯，
0: 说还带来一位客人。是爷爷的战友。
2: 啊，
5: 好好，
0: 爷爷，这回您开心了吧？
2: 啊，我们全连的战友都已经牺牲的抽血了，都站在躺在那里几十年了，我哪里还有什么战友啊？我不见不见，不见我头疼，我要去睡觉了。
0: 哎，爷爷，您这是怎么了？
5: 哦，爷爷可能是昨晚没休息好。让他先去歇会儿吧。
0: 好吧。
6: 丽君妈，丽君，
0: 哎，
6: 来客人了。
5: 哦，好，来了来了。
6: 老镇长也来了。
5: 哎呦，
6: 来来来，
5: 请进请进。
6: 丽君妈，
5: 请坐。老镇长，
6: 哎，
5: 今天把你也给惊动喽。
4: 老镇长爷爷好。
6: 哎，好好好，丽君回来了。哎呀，你爷爷这几天呢一直在念叨你。
4: 是吗？
6: 朱英啊，
5: 啊，
6: 这位是从台湾回乡探亲的胡老伯。
5: 啊，
6: 老家是樟木镇茶园乡的，我们正好是同路，就一起回来了。
5: 啊，
4: 胡爷爷好。
5: 李娟，给客人倒茶。
0: 哎，好。
7: 啊，班长，班长，这是我们班长的照片。
0: 胡爷爷，这是我爷爷年轻时当志愿军归国时拍的，很英武吧？哎，你们认识？我爷爷叫罗木根。
7: 啊，罗木根，罗班长，你在哪儿啊？我是呼吸发芽了，我还活着，我来看你来了。我从台湾回来了。
8: 我不认得你，你走吧，你回台湾去吧。
7: 班长，木根大哥，你见见我吧，原谅我吧，我就是胆子太小，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田班长，对不起地下的那些战友啊。我还活着，我知道我没脸见你，这么多年我总在梦里梦到你骂我是软骨的，你出来见见我吧，你打我一顿也好啊。
0: 胡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胡大哥，胡大哥，来来来，坐下说吧，别太激动了，都是80多岁的人了，当心身体啊。
0: 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哦，我在福州啊，咱们的樟木店里看见从台湾回来的胡伯伯，他说老家是樟木镇的，见到家乡的樟木家具，闻到了家乡的味道，一个劲儿的落泪。我说我就是樟木镇的，他就打听樟木村有没有叫罗木根的人，我说是我爸爸呀，他就一定要来看看，还不让我告诉你爷爷，怕你爷爷不愿意见他。
5: 啊，
6: 今天振华来镇上啊，说起这个事儿，说是有一位台商来寻亲认祖，镇上说我是当年那一辈的老人呢，就让我来接待。现在清楚了，胡大哥呀是樟木镇茶园乡人，家里没什么人了，他说还有一个亲人就是当年部队的罗班长，我就陪他过来了。
7: 老镇长，我家里没人了，罗木跟罗班长就是我的亲人，我呀一直想来老家找他，可是我不敢，怕木根哥他骂我。前几天啊，在台湾看了遗骸归国的电视报道，我大哭了一场，说什么也想回来看看老班长，看看二牛哥的家人。
9: 我1948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很快被解放军俘虏，我也参加了解放军。1950年冬天，我们一起到朝鲜抗美援朝当了志愿军，班长是田二牛，我们都是老乡，关系好得很，像亲兄弟。那年冬天，我们过了鸭绿江，就参加了长津湖战役。天寒地冻，-38度，我们这些南方兵都冻坏了。
10: 班长，来，你腿受伤了，我给你包扎一下。
11: 忍忍，
10: 班长，现在部队伤亡很大，阵地上就剩咱们几个人了。
12: 是啊，班长，这朝鲜的冬天也太冷了，我们都快冻僵了。
11: 媳妇，一定要坚持住，等后面的物资过来就好了。阵地咱们一定要守住，为两翼包抄部队争取时间。
12: 是。
10: 班长，快看，美国鬼子的坦克又冲上来了。
11: 让他们来吧，老子接着炸，给我爆破筒。
10: 班长，你已经炸掉一个了，再说你的腿又有伤，让我去吧，你留在这儿指挥战斗。
11: 不行，你家里没有人了，老罗家最后一条根要活下去。我比你强，我来朝鲜时老婆怀了崽，不管是男是女，我田二牛有后了。你要能活着回去，帮我照看一下他们母子。
10: 不行，班长，还是让我去，我死了了无牵挂。
12: 班长，还有我呢，我和你一起去吧。
11: 把爆破筒给我，你们俩都别啰嗦，隐蔽好。
10: 呀，班长，
12: 班长，
10: 武根，西方，我要是光荣了，想办法把我带回家，埋在咱们老家的地里，我的魂就回来了。
13: 班长，我和你一起去。
10: 你给老子滚开！
13: 班长，
10: 萝卜根，我回不来，你就是班长，带着大家接着打。
13: 是班长。
11: 美国鬼子。

0: 前班长，我当时应该跟你一起去炸坦克，你把坦克炸毁了，自己也被炸废了，木根急红了眼，带着我们把敌人打退了，可上哪儿去找你呀？田班长，长津湖战役一共打了10天，美国兵飞机轰炸的厉害，咱们的部队供给运不过来，气温降到了-40度，大家是又冷又饿，还是咬牙坚守阵地。后来我们所在的部队除了我们2个之外，全连官兵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很多战友的手冻结在步枪上都无法分开。我和罗班长还有一口气，可身体动不了，班长的耳朵都冻掉了。我们冻昏过去，醒来以后已经被俘了，后来被关押在朝鲜聚集岛战俘营。我和罗班长不能比，罗班长战场上是英雄，战俘营也是硬汉子。
1: 不要讲了，你还有脸讲？我们当时还不如冻死就好了。
0: 罗班长，罗班长，我们班就活了咱们2个，我去了台湾，自己回了家，我在外面好想你，想咱们的战友，我当时是没有骨气，你打我吧，你这样我心里好受些。
2: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老兄都不要难过了，那段历史我们忘不了，都过去了，能活着回来就好。
0: 班长，你看看，就是我胸口上这4个字“反共救国”，让我不敢回大陆去了台湾。这4个字是国民党特务在战俘营强行给我们刺上的，经过了60多年，现在是看不太清楚。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亲眼看见国民党特务把一个坚持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士的心给挖了出来，说是要看看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而且当着我们的面，那个畜生把那颗血淋淋的心当下酒菜给吃掉了。我当时是吓昏了过去，被他们摁了手印，醒来的时候已经被抬到去台湾的战俘营，和你分开了。
2: 你们想知道木根是怎么回来的吗？60多年了，他一直不让我讲啊。战友们都死了，没有人证明他被俘时的情况，他回国就跟组织说清楚了，但是得不到信任的。这个事儿只有我们几个老人清楚，我们都是志愿军老兵，但是不在一个部队上。因为我和我爹学过几天中医，当兵后就让我当了卫生员，我相信木根没有说谎，他的委屈他从来不讲，一直让我们替他保密。木根子，给孩子们看看吧，别再瞒了。正华，你看看你爸爸的胸口。
3: 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爷爷，你胸口上有这么一大片伤疤， 怪不得从我记事起，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您从来都不打赤膊。爷爷，您为什么瞒着我们？哎，
5: 六十多年了，当年国民党特务把反共救国这四个字刺在我的胸口上，比要我的命还可恨呐。他们让我们不能回大陆，有罪说不清。我藏了两块像刀片一样锋利的石片。要甄别的那天早晨，国民党的特务一直跟着我到甄别大厅门前。
6: 吴孟根，马上就是你了。甄别的时候你放聪明些，昨天打死那两个要回大陆的你可是看见了，你是要命还是要回大陆？再说你胸前的反共救国四个字可是刺到肉上了，回去了你也没好日子过，明白吗？
7: 狗日的，你看好了，老子胸前还有字吗？
6: 好好，你是条汉子，你用力刮，用力刮，我看你是昏头了。疼

0: 我就不能回大陆，所以我只能这样表示我的决心。
1: 司仪，再回答一遍，你是想去台湾还是回大陆？
0: 回大陆，我死也要回大陆。
1: 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中国的军人。怪不得我们的将军声称我们美国军队遇到了最强硬的对手。
2: 好的，罗姆根先生，我不得不向你表示我的敬意，请过来签字。OK， 这是你的卡片，上面写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向前走，到前边把这张卡片交给卫兵就可以了。

0: 妈，您别难过了，这段历史很悲壮。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一位战地记者在交换战俘的现场拍的。交换归国的战士很多都是伤残的，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拄着拐，大家都在喊口号。有一位躺在担架上的战士还举了一面旗子，好像是五星红旗。
1: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五星红旗，当我们知道要被交换回国，大家激动得睡不着啊，总想做点什么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有人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回国时举着红旗过江，可是没有红布啊。
2: 哎，没有红布可怎么办啊？
3: 是
4: 是，
2: 我有办法。美国人不是没人罚了我们一块防水鱼布吗？嗯，咱们能不能用防水鱼布做？
4: 哎，试试看，把带胶那一面刮掉。可是另一面是白色尼龙布啊。
2: 就是啊。
5: 那咋染成红色呀？
2: 血，血是红色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指割破，用血染红。哎呀，不行不行，血干了颜色就不红了。我看可以用红药水，去找大夫要红药水试试。做五星红旗还有一大四小的五颗星呢。
3: 哎，我们用罐头盒捡铁皮来做，然后用线把它钉在旗子上。
2: 旗杆怎么办啊？
3: 对呀，
5: 用担架杆子。我当过木匠，我整。
4: 哎，不行，咱们没有理由去搞红药水啊。哎，罐头盒倒是能找到。
2: 搞红药水我有办法。
3: 哎呀，天不根，你又把自己搞伤了。哎呀，你看这腿上都流血了。
2: 没事，走，跟我一起去找大夫要红药水。你们就说是我干活时不小心擦伤了。走，
4: 好，
2: 走，
4: 走，走，去搞红药水，
2: 搞红药水去。
1: 大家七手八脚把这面红旗做好了。虽然不能跟真正的五星红旗比，可是我们想到能举着它回国，都激动得不行啊。我们还选了四个腿脚没有伤的人护旗，举旗的是腿部截肢的李政委，他是我们战俘营党组织的领导。我们抬着他，让他在担架上举着红旗率领我们过江。回国那天，我们一边喊口号一边落泪，到后来嗓子都喊哑了。

0: 回家喽，
1: 回家
2: 喽，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
2: 祖国万岁。
0: 注意队形，红旗队跟上。
3: 是
4: 是
3: 是，
4: 好，
3: 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你爷爷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山里看田二牛的家属。那年呢，二牛的儿子已经2岁多了。

0: 水。
1: 嫂子，二牛哥牺牲了。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你怀的是男是女。现在，牙子都2岁多了，我真后悔。要是当初是我去炸坦克，二牛哥就能回来和你们团聚了。我死了不算什么。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0: 你家里的老人呢？
1: 我爷爷当年是赤卫队员，牺牲了。爸爸当红军走了，就没有再回来。我妈闹红，被国民党抓住枪杀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把我带大的林家奶奶也去世了。嫂子，我家里没有负担，以后你和孩子的生活我来照顾。虽然我耳朵冻掉了，但是手脚还能做。嫂子，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当你的弟弟。
0: 木根兄弟，你讲的哪里话？你是志愿军归国战士，伤残军人，光荣得很，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1: 嫂子，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对你讲。我在战场上冻死过去，被送到了战俘营。现在我是归国的战俘，我马上要去归管营学习。这次我是请假回来，说是看牺牲的老班长的家人，马上还要赶回去。以后我会寄钱给你们，不论多少都是我的心意。
0: 木根兄弟，政府给了些抚恤金的。
1: 嫂子，我知道，可是国家现在不富裕，拿不出多少钱。我算是尽我的一点力量吧。嫂子，你就拿我当你的亲兄弟啊。
2: 你爷爷回到归管营，在当时极左的情况下，他们受了很多委屈啊。
3: 是啊，让我们对照英雄黄继光检查自己，还让我们必须从主观上反省自己，不许为当了俘虏找客观理由给自己解释，连李政委也接受审查了。我们班里连里的战友都死了，只有一个活着的，就是他，胡喜发。他还去了台湾。
1: 罗班长，
3: 没有人能证明我是怎么被俘的。我们这些人心里难过极了，心想还不如牺牲在战场上好。直到第二年夏天，我们几乎没有例外都被开除军籍，党员被开除党籍，我被定性为有变节行为，被送回老家监督改造。回家以后啊，我去山里看了田班长的家人。
0: 木根兄弟，
1: 嫂子，
0: 回来了就好，过去的事就别去想了。嫂子相信你不是坏人，你要是叛变还回国做什么？早就去台湾了。
1: 嫂子，谢谢你相信我。
0: 木根，
1: 哎，
0: 我想让你给振华当爹
1: 啊，
0: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嫂子，这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的身份对孩子今后影响不好，人家田班长是一等功臣， 我是站。
0: 不要讲了，你和他爹都是志愿军英雄，都是好样的，到了哪里我也这样讲。来，振华，叫爸爸。
4: 爸爸，抱抱。
1: 哎，乖仔。

0: 我一定照顾好他们娘儿俩，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爸爸，这伢子就是我吧？
1: 你亲爹是田二牛，你娘叫王茶花，
2: 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呀，振华呀，你爸爸和我讲过。 说到合适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木根呐，总算有个家了，原想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没想到你妈妈坐月子落下了病。那时候咱们这里医疗条件不好啊，家里都困难。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木根带着你回到咱们樟木村生活，我想帮他再成个家。
0: 他不同意，说怕你受委屈，也怕自己的问题啊连累别人。唉，
3: 村里人都不嫌弃我，对我们父子俩蛮好的。我那时还在村里当村长，我对大家讲，罗家三代为革命牺牲，满门忠烈。 谁要是歧视他，我老罗第一个不答应。我也是志愿军老兵，骂他就是骂我。1980年，中央军委为受不公正待遇的志愿军归国战俘平反，罗木根定为荣誉军人，恢复党籍，每月还有些伤残补助。改革开放以后。
0: 郑华开办木器生产厂，带领村民致富，罗家日子好过了。李娟呐，
4: 哎，
0: 你爸爸也和你妈妈结婚了。啊，80年以前，因为爷爷的历史原因，很多人家里也不愿意让女儿嫁给我。你爷爷为这事啊，可恼火了。后来。 我认识了在镇上当小学老师的你妈妈何竹英，我们结婚了，才有了你。
4: 你出生以后就一切都好了。过去的事情爷爷从来不讲起，连我都不大清楚，何况你呢？
0: 你爷爷胸口上的伤疤，有一次我。

0: 看见了，非缠着他，让他讲伤疤的战斗故事。他生气了，还打了我一顿。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挨打，心里委屈的不行，一直想不通。
1: 那是你爷爷心里的伤痛，他一直不想去碰他。
2: 我们这些老兵啊，心里都有伤，想起来整夜都睡不着觉。木根啊，你吃苦了。我到台湾以后啊，听说了你回大陆的经过，心里真佩服你。其实你和田班长一样，都是英雄。
3: 不提了，不提了。咱们志愿军在朝鲜死了多少战友，我这点事情不值得讲。啊，现在我们都老喽，更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咱们镇上有个烈士陵园，埋了不少英烈，有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有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烈士，可就是没有咱们抗美援朝的烈士啊！
0: 啊，当时的条件下，国家没有力量做这件事，回来的只是一小部分烈士的遗骸，集中埋在沈阳和丹东，那里建有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纪念馆。
4: 是的，爷爷。当年我们先后赴朝的志愿军战士有240多万，在朝鲜战场牺牲的，现在已经确认的就有183108名。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战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难以想象。前面的倒下来，后面的来不及看一眼就冲上去了。烈士们长眠在异国他乡，在朝鲜烈士陵园里大部分都是无名烈士墓。虽然战前每个战士都佩戴了光荣参战证，有姓名和籍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帽子上、鞋子上、衣领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可战况进展千变万化，天气炎热又突降大雨，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遗体大都腐烂了，什么也看不清了。只有少数用防雨布包着的证件和带有丝章的战士才能搞清姓名。
3: 是啊，我就是把当时捡到的田班长被炸烂的军帽和军装血衣的碎片埋到了咱们镇上烈士陵园的一棵松树下，在那儿立了碑，写上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一等功臣田二牛之墓。
4: 那是爷爷的衣冠冢。
3: 孩子，那是你亲爷爷的坟呐。
4: 爷爷，今年3月28日，第一批志愿军遗骸已经迎接回国安葬，以后还有分批迎回归葬。
3: 知道，知道。
4: 国家还要设立志愿军遗骸的 DNA 数据库，以后如有家属提出申请验证，可以在数据库中比对确认。
3: 二牛班长，咱们五班的战友都会回家的。你们闭眼吧。
0: 丽娟呐、
4: 啊，爷爷，
0: 你不是总想打开爷爷的樟木箱吗？啊，我放在床头柜里，你去拿来吧。
4: 好的。爷爷，给您。
0: 嗯。嗯，啊，这是钥匙啊！对，你打开吧。
4: 好。哎，爷爷、啊，这张照片上的志愿军战士是谁呀、啊？
0: 是你亲爷爷，田二牛。哦。右边是你奶奶王茶花。这张照片还是你爷爷上战场前咱们镇上照相馆的刘老板给照的，咱们樟木镇当时只有这一家照相馆，人家是给志愿军义务照相的，分文也不要。这张照片是你爷爷的宝贝，一直在背包里放着。他冲上去炸坦克时，把背包扔给了我。
4: 爷爷，这面旗子就是你们回国时举着的那面吧？五个星星是罐头铁皮做的，都生锈了。
3: 是的。李政委和我分手时让我收好，说总有一天我们的事情会说得清楚，留个念信吧。
0: 哦，就是这面旗子，老班长，这比什么都金贵啊。
5: 哎呀，爸爸，这两块石片好锋利啊，像刀片，还有干的血迹。
6: 爸爸，这就是您回国前刮掉胸前刺青的石片吧？
3: 我一直留着，这是个无物证。
4: 这还有个搪瓷缸子、啊、献给最可爱的人、啊、缸子上有弹洞。
3: 这个缸子是我们志愿军的宝贝，一看见上面的字心里就热乎乎的，就想起当年大家捐款捐物唱歌跳舞送我们上前线的光景。
7: 是啊，1950年咱们国家刚建国，百废待兴还很困难，老百姓真是万众一心呐、啊！大家节衣缩食，捐款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3: 这个缸子在战俘营一直陪着我，我几次都不想活了，可一看见它，我就不想死了。还想回来，这几件东西我总想啊，找个合适的机会交给你们，就是今天吧。
7: 木根啊，明天就是清明节了，我们一起去给二牛班长扫个墓吧，我想给他磕个头。木根啊，行吗？
3: 哎，念你在台湾还想着二牛班长的份上，去吧，去吧。
7: 是，班长。
3: 班长，
7: 班长，我们来看你了。

0: 周英给你扫墓，只说你是我的老战友、老班长。今天是你的儿子儿媳孙女儿，对了，还有胡西发来看你了，开心吧？啊，
1: 爸爸，母跟爸爸对我们比亲生的儿女还要好，他自己受了一辈子委屈，吃了很多苦，还是坚持供我们上学读书。现在你的孙女儿已经是电台的记者了。
2: 爷爷，我是您的孙女丽娟，我的两个爷爷都是志愿军战士，你和木根爷爷的故事我会把它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3: 田班长，五班战士胡西发向你报到，丽娟这里，我跟儿女们说了，我要回家乡养老，陪着我的战友们。
4: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镇里决定了再拨出一笔钱进一步维修烈士陵园，还要给荣军院改善条件。
3: 老镇长，我想捐款，不知镇里接不接受啊？
4: 西发呀，你也太多心了，你也是志愿军的老兵，你的心意我们怎么能不接受啊？接受。哎，
5: 听众朋友们，今天播送的是特别节目《不能忘却的纪念》，我是记者罗丽娟。
6: 抗美援朝换来了我们祖国和平建设几十年的宝贵时间，当年志愿军数百万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其中牺牲的英雄就有18万之多。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他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5: 我的两位爷爷都是英雄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一位英勇牺牲，一位饱经磨难。清明节前夕，我终于知道了爷爷罗木根隐藏多年的英雄故事。

0: 丽娟，你主持的节目我听了，很成功。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落泪了。我的毕业论文基本写完了，摩根爷爷的故事也丰富了我的论文内容。论文写好之后，第一时间发大记者指正。
1: 卫国，你真谦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爸妈商量好，今年国庆节我们陪爷爷去沈阳和丹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明年我们一定陪爷爷去一次朝鲜，去看看他的战友牺牲的地方，胡爷爷也一起去。他说趁着他还能走得动，一定去给战友烧香磕头祈祷，你也争取一起去吧。还有穆根爷爷还说他想穿着当年志愿军的军装去扫墓，还特别提醒我军装上一定要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志。
0: 好的，军装我来想办法，我们一定帮爷爷实现多年的心愿。李娟，这几天我在想，战争最直接的需要就是生命。曾经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将军说起牺牲了的战士，不禁老泪纵横。他说真正打起仗来，英雄的还是这些士兵。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是几百万官兵用生命写就的，一国的领袖毛主席的儿子都牺牲在了那里。我写论文时常常在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旦面临危机的时刻，我们能否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踊跃参战，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最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视死如归。
1: 我想你会的，咱们的儿子小兵长大也会的，因为你们血管里流着志愿军前辈的血液，有这个遗传基因。
0: 对，这是必须的。还是你理解我，理解万岁。
1: 2014年9月30日，中国首次把这个日子定为烈士纪念日。
2: 今天是我国第一个法定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表达对烈士的缅怀追思。现场首次吹响号角，寄托哀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爷爷是志愿军》，剧中人罗木根由黄小丽演播，胡细发由严彦生演播，老镇长由白马演播，罗丽娟由武凤春演播，熊卫国由任杰演播，罗振华由赵树人演播，何竹英由乔琛演播，田二牛由赵涛演播，王茶花由李毅演播。
1: 珍藏的那个木箱承载

0: 12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4: 15375780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这只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着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在座的母亲。现在再唱一首最近的新歌，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花旦，谢谢。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底板等都是木头，他的旧台儿旧都是塔旧，高柱子底板等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高柱子底板等都是木头，他的旧台儿旧都是塔旧，塔旧，木头，木头，塔旧。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4: 喂，你同我那时候讲得好闷啊？
5: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3: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

0: 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书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懂回，蓦然回首情意。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险，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9: 重点关注，我军创新探索物资器材保障标准供应模式，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
9: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侯少帅的报道。
10: 全体注意，前方敌线好，机子准备，交替掩护前进。
8: 黎明时分，海军某部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全要素训练正在进行。海面上，冲锋周边队根据实时海况及时调整航向，快速机动。战术场内，官兵们依托地形灵活跃进，隐蔽接敌，战术动作紧贴实战。空中，多架无人机搭载侦察搜索设备，实时回传战场态势数据，为地面行动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像这样巷战未战的火热场景，正是海军某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海军某部李小龙：
11: 过去我们组织战术训练，一听到首长来了，大家都会下意识调整状态，导致原本灵活的战术动作也改成了步调一致的 固定套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军队的政绩就是提高战斗力，组织战斗力提升的一切行为都要坚决摒弃。
12: 以往上级来检查库房秩序，即便器材已经按照战备标准摆放到位，但有时候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官兵们也要重新整理打包。这样做容易导致器材取用时出现混乱，严重影响战备拉动的效率。部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营检式的管理方式反映出单位实战导向树的不牢、工作导向出现偏移等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纠治，将会侵蚀部队练兵备战的根基。海军某部高慧斌：
13: 军人的本职是练兵备战，训练的核心是练就打仗本领，管理的关键是保障战备实效。因畏惧领导，迎合检查，就刻意改变战备常态，看似是维护单位形象，实则是舍本逐末，既练不出真功夫，也守不住战备底线。
12: 习主席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党委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官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开展大讨论，把训练场上、库房里发现的形式主义案例摆上台面，让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找症结、明方向，领导干部带头剖析反思，牢固力气，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的鲜明导向。海军某部李冯：
14: 我们以专题讨论为抓手，让官兵主动揭短亮丑，深挖问题根源，就是要引导大家清醒认识到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误战害战，与正确政绩观背道而驰。只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战斗力标准上来，才能真正破除形式主义的顽疾，让每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12: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举措。海军某部立足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制定推出一系列务实整改举措，切实把纠治形式主义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海军某部李根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部队的训练作风焕然一新，官兵们努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提升实战能力、夯实战备根基上。
10: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特别高涨，再也不用分心应付各类检查，琢磨表面功夫，全都一门心思不在实战化训练上。这段时间我们重点打磨防反无人机、搜缴多种式射击等重难点科目，官兵们主动加练，相互切磋，不仅训练成绩有了明显提升，处置能力也有了很大突破，真正实现了练为战不为看。
12: 以实干出政绩，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近段时间，海军某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随着形式主义等顽瘴痼疾被有效纠治，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在近期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战备拉动、海上机动、空域侦察等多项任务，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海军某部王洪涛：
15: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官兵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考核成绩稳步攀升，实战化训练质效显著增强。下一步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把备战打赢作为最大政绩，深知灵魂，持续巩固政治整训成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死灰复燃。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旅游孙兴维报道，为破解困扰我军基层部队物资申领的难题，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全军部分单位启动军事物流机制优化区域试点，试点聚焦提升平时和战时后勤物资器材保障的效能，依托军事物流子系统推行限额内自主申领、限额外按需请领的新型供应模式。部队在标准限额内可以直接向就近仓储单位自主申领，无需层层报批，超限额再按程序请领。这次试点验证了系统的实用性和标准的合理性，还通过业务全链路线上办理，实现各保障环节的信息化监管，逐步打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通过统筹运用军地运力，融合仓储资源，仓储单位减轻库存压力，运输部队实现训练和使用结合，部队物资申领效率明显提升。这次试点标志着我军物资器材保障正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标准供应模式转变，将进一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保障。下一步，随着标准供应、线上办理、融合保障新模式的逐步推广，我军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12: 记者续新宇、孙兴维报道。记者近日从全军后勤科研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后勤科研领域逐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推动科研立项更加聚焦，备战急需，科研成果进一步精准推送部队，加速转化应用。据介绍，这一举措旨在重塑后勤科研生态，多措并举推进后勤科研领域整肃治理，构建职责清晰、运行规范、监管有力的后勤科研管理新格局。下一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效，让科研人员在干净、清爽、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潜心创新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演兵场。
9: 本台消息，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1: 演练开始，装甲侦察分队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模拟敌阵地目标信息。武装侦察分队拆分成多个侦察战斗小组，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仁杰：
2: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抄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1: 抵达预定侦察地域后，侦察小组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模拟敌目标信息实时传回到后方指挥所，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整合数据，形成敌情态势图，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精准锁定目标。
3: 操作手前冲不齐，
1: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目标发起快速突袭，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完成一击必杀。演练中，沉车射击、匕首枪射击等科目战术行动连贯展开，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高效协同，顺利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耀松：
4: 此次演练全程挺爹，实战要求，对标战场，在复杂地形、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下，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既锤炼了单兵过硬技能，更强化了整体作战效能，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1: TV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5: 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
6: 我宣布淬火争锋挑衅战开始。
7: 随着指令的下达，由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机动中队主动向总队特战大队发出的挑战应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武警沧州支队钱成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全程紧贴任务实际设置科目，围绕武装五公里越野、战术基础动作、步枪快速精度射击等十项核心科目展开全员全装对抗，在真打实抗中检验平时的训练质效。
8: 本次比武设置的科目全都是紧贴实战的硬核内容，每一项都考验着队员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和团队配合能力。这次发起挑战是抱着向特战尖兵学习、倒逼自己突破的心态。
7: 在战术基础动作的比武现场，参赛队员在加油声、呐喊声中激烈角逐，卧倒、匍匐、跃进、隐蔽，连贯到位，一气呵成，动作标准规范，干脆利落，在一招一式中夯实单兵战术素养，练就隐蔽机动、战场生存的过硬本领。武警河北总队特战大队肖海龙：
9: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挑战，正是这种强对抗的环境才能锤炼出特战队员的打赢本领，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磨战术战法，锻造正战尖刀。
10: 运动后快速射击，准备开始。
7: 在多枪种快速射击比赛的现场，参赛官兵快速切换枪种，灵活变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聚枪，精准瞄准，果断激发，在快节奏高强度环境中锻炼快速反应与精准打击能力，真正做到枪响靶落，一招制敌。武警沧州支队杜春生：
3: 通过此次挑应战活动，我们发现跟特战队员在400米障碍、多枪械快速精度射击等科目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将刻苦训练，补足短板，缩小差距。
7: 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牛江峰介绍，这次比武坚持严格对照实战标准，官兵们在实打实训的较量中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破解瓶颈难题，有效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11: 下一步我们会把赛场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融入日常训练，真正实现以彼促训、以赛促学，和兄弟单位共同提升。
7: 特约记者

0: 王湘文、刘新阳报道。
1: 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
2: 这次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创新采用体检前移模式，利用海军第971医院专家团队和医院船平台条件的双重优势，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一线官兵身边，有效避免了官兵长途奔波，实现了简在站位，暖在兵心。海军哈尔滨舰孙晓：
3: 以前去体训医院体检来回就得折腾一天，这次来到吉祥方舟走路几分钟就上船，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检查完，真的太方便了。
2: 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医院船打造一站式体检专区，整合了内科、外科、检验、影像等十多个项目，官兵只需在一个区域就可以完成全部检查。同时，他们还运用智慧导诊系统、自动识别项目、智能分流等功能，使官兵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10到15分钟。海军第971医院孙琦：
4: 此次体检我们打破传统模式，把医院搬到官兵身边，通过智慧导诊一站式服务，既提升了效率，又减少了官兵奔波，真正实现了卫兵服务零距离。
2: 据了解，海军第971医院还利用体检间隙在船舱内组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课，围绕心肺复苏、自救呼救、止血包扎等内容，手把手教授官兵救护技能，为部队战斗力注入了新的安全防线。海军哈尔滨舰朱科义：
3: 以前遇到突发情况缺少相关经验，通过这次授课让我对白金十分钟和救护技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这些实用技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及时帮助到身边的战友，让我们训练和执行任务都更加的安心。
2: 特约记者蔡叶、朱文凯、张雅、钟健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森、孙迅报道。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在野外训练场开展单兵火箭射击训练考核。考核中，官兵们依托跪姿和立姿两种射击姿势，采取多种瞄准方式，先后完成烟幕遮蔽、火力打击等科目训练，在真打实备中锤炼技战术水平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秦前江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战机展开昼间飞行训练。飞行指挥所临机导调发动机停车、自动驾驶仪故障、遭遇浓积云、复杂气象等多个特情险情，检验飞行员应急处置能力，锤炼实战本领。
5: 记者戴海鹏、郭应璇报道。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武警特色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等多家单位，在海南三亚湾附近海域开展海上无人机转运伤员演练。演练紧贴海警职能任务，模拟实战环境，从组织指挥、起降操演、信息通联、舰机协同等全流程，积极探索智能化、无人化海上废寝保障模式。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声明说，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于11号和12号在连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古拉镇的总部附近发生爆炸，当时以色列部队可能在该区域活动。声明说，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活动，尤其是无人机爆炸日益频繁的情况，越发感到担忧。联黎部队已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5: 据央视新闻5月14号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1: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在对一栋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9层居民楼开展救援。该楼的一个单元已经完全损毁，目前几十人获救，一人不幸遇难，废墟下也许仍有被困人员，救援仍在进行。当天稍早些时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表示，俄方当天的袭击已造成29人受伤。
5: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
6: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8: 王兵你好。
7: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5月11号，俄乌3天停火结束，局势并没有因为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那么俄乌的战况如何呢？
9: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7: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此外，我们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那么随着美伊博弈的持续，海湾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9: 五月初，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武力护航行动的时候，沙特和科威特宣布禁止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位于两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后来美军终止了护航行动，继续遵守停火协议，两国才解除了限制。最近美国对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不满意，又威胁要恢复军事打击，但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支持他这样做。沙特、科威特到时候可能又要发布禁令了。这就是海湾国家对美国这场军事行动的态度。
7: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您分析，英国和法国此举能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吗？
9: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7: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我们知道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您怎么看？
9: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7: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那么，韩国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
9: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7: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9: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0: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五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5: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1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

0: 星多见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又一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

0: 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进行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25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30。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1: 嗯，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

0: 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1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1: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1: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8: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9: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8: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1: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10: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啊。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1: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为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光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 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呢，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10: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7: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3: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2: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3: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2: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3: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 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极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极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极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2: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3: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一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
1: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2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2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2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

0: 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0: 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4: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质，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帮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

0: 度，它的和鞣酸了一个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 可能您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0: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一些树是合理的。
2: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2: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2: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0: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1: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6: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又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 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8: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9: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7: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10: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
11: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6: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1: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1: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12: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0: 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10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5: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3: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5: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6: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给人们带来了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5: 但是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星宇的分析。
6: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啊、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罗尔新闻》它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了，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二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35，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石瑞彤。早高峰车辆多，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司机叔叔看到你会主动停下来，记得挥手说谢谢哦。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1号电池到，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